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您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在节目一开始，要先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健康的身体真的非常的重要，当然也说喜乐的心是良药，有喜乐的心自然身体也会更健康。最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不约而同的迈向健康的步伐，有些人开始有一些运动，有些人开始有一些在饮食上的调整跟改变，就发现哇，每一个人都看起来更有精神，更有活力，也更健康。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健康的循环，身边的朋友们都努力的让自己能够活得更亮丽，那大家彼此互相影响，也能够感受到一股喜乐的氛围。有健康的身体，有健康的心灵，生活朝向健康的脚步，我们也能够更感受到造物主所创造的所有的这一切的美妙的事物。跟朋友们分享2027佳音生活日志限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用美好的文字来记录生活。每一年呢，真的也非常期待在这个季节开始佳音电台每一年有不同的日志，不同的主题，每边设计不同的这个封面，真的也是令人期待。2027我们的主题是一加一的无限可能。我们每天都在与不同的人、不同的事相遇，有些相遇只是擦肩而过，有些是悄悄改变了我们之后的方向。真正的一加一从来不只是二，让2027让我们去遇见那些没有发生的可能。这一次呢，电台一样有设计了四个不同的主题，有追光、交汇、回声、萌芽，那还有两本可爱的笔记本，老灵魂跟新乐园。哇，大家可以上到佳音电台的网站来看看这几款封面，每一款都非常的吸引人，也让我们可以选定自己所喜欢的封面，为我们的2027早早做规划，预备迈向那健康充满希望的下一步。2027佳音电台生活日志笔记本限量发行，欢迎好朋友们可以立刻线上预购，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哦。而从现在开始呢，到11月10号，如果您参加预购，还可以享受到

早鸟的优惠价。朋友们有兴趣，除了可以上到我们嘉音电台网站来看到这个用心设计非常精美的封面，还有里面的各样的设计，那也可以拨打预购专线02-2369-9050 02-2369-9050分机700来洽询，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好朋友，让每一次的相遇都让世界多一种可能。2027嘉音电台的生活日志，萌芽、交汇、追光、回声，也让我们在这美丽的记录里面，为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的下一步、为我们的美好留下印记，为我们的下一个步伐预备更好的开始。

你知道全世界都会唱的平安夜是怎么流传开来的吗？你知道奇异恩典的作者曾经做过贩卖人口的生意，却在一个转折点上不仅痛改前非，还成为帮助许多人的牧师。精彩的圣诗故事，请听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

乐部落格古典声乐篇。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经典的曲调 Of the Father's Love Begotten， 当世界还未曾创造。这首美丽的曲调是一首源自四世纪的一首非常有名的基督教古老圣诗，是四世纪的罗马诗人奥勒留斯·克莱门斯他所写的一首诗作，原文呢是以拉丁文所创作。诗歌这样说：当世界还未曾创造，圣子一旦父爱中，主先见宇宙之原始，主预知宇宙之中，古今后世万象纷纭，主是源流，是主是宗，主是源流，主是宗，千秋万载永无穷。天上万众均当拜主，天使均当颂主公，地上邦国均当敬主，上帝君王受尊崇。唇舌歌喉不容静默，众生颂主当何应，千秋万载永无穷。但愿颂赞归于圣父圣子圣灵同尊荣，万代称颂感谢敬奉，赞美声响震苍穹，荣耀威名胜利全能，永归三一神圣名，千秋万载永无穷。阿们。这是在第四世纪罗马诗人奥勒留斯的一首拉丁文诗歌。那么我们听到的这美丽的曲调呢，是从13世纪的一首拉丁颂歌，庄严也非常的优美。

听到的这样庄严优美的曲调，这是素歌。素歌，我们听到这样庄严优美的曲调，非常的单纯，只有人声以及非常的单纯，只有人声的演唱，齐唱，那么庄严的唱出当世界未曾生成这一段优美的古老圣诗。素歌是一种起源于天主教教会早期仪式的，只有单声部，所以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齐唱，只有一个声部，而且是无伴奏的这个演唱。那么有一个也是我们所熟知的格力果圣歌，那么所演唱的呢，就是单一的旋律线条，而且是没有任何的乐器伴奏。那么通常呢，节奏也会有时候会比较自由，是随着这个拉丁经文的自然语调起伏，然后不受一些小节拍子的限制。而音域呢，也比较不会那么宽广，旋律是音调就是比较平缓，那么感受是一种很平和，一种氛围。所以呢，刚才我们在听到的这一段当世界未曾生成的这样子的曲调，我想我们也都有感受到这样子的我想我们在其中也感受到刚才我所描述的音乐的流动。

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那么刚才我们听到这一段非常优美的旋律，非常美丽的歌声，这是金希文老师指挥音器管弦乐团合唱团所演唱的伟大的爱。那么编曲呢是由日本音乐家加贺清孝的改编，非常柔美，非常深刻动听。这首诗歌这样说：何等大爱，不丢弃我，疲乏心灵安息主怀，虚度一生浪费光阴，今我愿在主爱中。这样动听的旋律的诗歌在现今的诗歌本里不难找到，但是呢因着翻译也会有一些的不同，感受的深度好像也不太一样。这首诗歌的翻译呢也有各种，像是伟大的爱，还有爱歌，另外也有说是不肯放我的爱。的确这首诗歌是一首爱歌，所讲的呢就是关于从天父来的伟大的爱，上帝不肯放弃我们的爱。

好使他在你这深海能以更为丰溢。这样的字句更加生动地诠释了感受到天父上帝深刻的爱。这首诗也被称为是苏格兰最美丽的一首诗，作者是乔治·马特逊，他呢是一位眼睛看不见的传道人。其实呢，马特逊他并不是一出生就看不见，他是18岁那一年眼睛才看不见。当时呢有一个说法是说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女朋友，但是啊这个他所喜爱的这个女孩发现马特逊的眼睛已经快要看不见了，他可能会失明，他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呢他就离开了马特逊。当时想想看，这正是青春年少的年纪，马特逊他不但要承受眼睛看不见的苦，他还要承受情感上的伤痛，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困难，很痛苦。他一直到老都没有结婚，而这段没有结果的情感也就深藏在他的心里面。写这首诗的时候呢正好是妹妹结婚那一天，这是马特逊自己的分享。这妹妹结婚那一天，他们的家人都在一起庆祝，但是呢他没有跟他们在一起，他是独自一人，因为他的心情非常的悲伤，而那样的感受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是上帝的爱光照了他，使他的心得到了极大的安慰，他写下了这首诗。在上帝的慈爱当中，他将内心的痛苦悲伤转化为诠释爱的诗句。马特逊认为说，真的要说这首诗是他的创作，倒不如说是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催促着他，在告诉他这些诗句的话语。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写成了这一首 O love that will not let me go， 伟大的爱，你这不肯放我的爱。

A love that will not let me go. 伟大的爱，你这不肯放我的爱。我们刚才欣赏到的两个演出版本，一个是无伴奏阿卡佩拉的演唱，那么另外一个是菲利普卡伦的演奏。这是诗人马特逊在他非常悲伤，极其悲伤的时候，他感受到上帝不放弃，还紧紧地抓住他不肯放，将他把那样深刻的爱的感受化为文字，甚至他认为这首诗其实是好像是有人在念给他听，好像是有人在对他说话，而他只是把听到的写下来。这首诗歌在非常短的时间，大概可能20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完成，真的是一件很奇妙的事。这首诗歌美妙的旋律，美丽的旋律，也是在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下被完成的，被写出来。我们听到这一段旋律，缓慢而温柔，但是当中呢，还带着一些附点的音符，能够让人感受到一种温柔的坚定。是上帝不肯放弃我，是上帝不肯放弃我们的爱，使我们可以全然的依靠他，从心中很深刻的去体认到、体会到那样伟大的爱。作曲者 Albert Pease 皮斯，他正好就是苏格兰赞美诗集的音乐编辑，当时呢，他就看到了马特逊的这一首诗歌，哇，他非常的喜欢，要把这首诗歌编入赞美诗集的时候，却发现好像没有合适的曲调可以来配合着使用，于是呢，他就自己亲自的为这首美丽的诗歌配上旋律。当他好好的读了这一首诗《伟大的爱》，一段旋律就涌上他的心头，他就拿起笔来，把心中的旋律写下来。也根据皮斯他自己的说法说，完成这首诗歌谱曲的速度非常快，可以说是

写到最后一个音符，第一个音符的墨水可能都还没有完全干。不知道这样的形容是不是一种夸饰法，但应该就是描述灵感是源源的不断，下笔就不能停，一直到完成。很奇妙，作词跟谱曲，词跟曲的灵感都是立刻涌现，而且都是又好又美。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朋友们，您所。

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经典的诗歌《伟大的爱》。诗歌作者马特逊，他在18岁那一年眼睛看不见，在他生命当中经历了非常痛苦难受的经历，但是在这些的过程当中，他却能够感受到从上帝来的爱。他写下了这一首《伟大的爱》，你这不肯放我的爱。他虽然经历了不如意，但他并不失志。他是一个传道人，他所写的诗歌使许多人因他的心灵、因他的感动而得到很大的帮助。马特逊虽然眼睛看不见，他的心灵向上帝敞开，我们在他的诗歌当中也看见更多美好的事物。那么接着我们要欣赏另外一位也是眼睛失明的诗人所写的诗歌，芬尼克罗斯比《有福的确据》。

有福的确句，优美熟悉的曲调，也让我们感受到诗歌当中这段旋律里面所要传达的确句，有福的确句。芬尼克罗斯比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他的心却能够更碰触到，更加敏锐地感受到上帝的爱，上帝的创造。而他在聆听奈普夫人所弹奏的这一段旋律的时候，他的心也不禁地发出赞叹歌颂，有福的确句，耶稣属我。这一段非常经典美妙的诗歌也为我们带来了许多的盼望，为我们带来了许多的亮光，使许多人也因着这首诗歌得到了力量。有福的确句，耶稣属我。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亲爱的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经典的诗歌，这两首诗歌的作者虽然眼睛都看不见，但他们也因着他们生活中的体会感受，他们发出更大的赞美，而他们所写出来的诗歌也更多的

激励我们的心，更透过不同的演奏演唱版本，在这美妙的诗词、美丽的旋律当中，也让我们一起共度美好的音乐时光。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老师，这一届的调皮捣蛋班毕业了，你是不是比较轻松啦？
1: 对呀，你都不知道啊，那个班啊，让我多了好几条皱纹呢。尤其班上那个绰号叫大头的，最让我头大了。
0: 哎，杜老师，这是什么啊？
1: 哎，是大头写给我的信哎，赶快来看一下。
2: 老师，教师节快乐。我知道毕业后可能就很少有机会亲口对您说教师节快乐了，对您有许多感谢，也有很多抱歉。老师，对不起，我上课的时候总是不专心，您在讲我的时候我也总是臭脸而且还顶嘴，但是

0: 我知道，除了我爸妈之外，您是对我最有耐心的人了。无论我多叛逆，您还是很愿意把做人做事的道理教导我。当着您的面，我说不出口，但老师，我想告诉您，谢谢您。
1: 圣经说，流泪撒种的要欢呼收割。我们栽种了，浇灌了，唯有神叫它生长。佳音电台祝福天下的老师们，愿神坚固您手中的工，教师节快乐。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当然在本周的重头戏呢，就是中秋暨教师节呢，连续让大家可以放4天的假期哦。那连假呢，今年在台湾是很多，不过一般都是3天，整整到4天呢，当然就很多人要规划出游了。那如果你觉得4天不是很长，只想要在附近走走的话，就要听我们今天开场的单元，就是旅游新鲜事，介绍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最近玩什么。而在本周的深度旅行探索要来分享的就是有故事的桥，从桥上开始的城市旅行。说到桥呢，一般来说就是一个交通要道，我们经过就经过，可能不会有特别的感觉。但在这世界上呢，有很多有名的桥，不管它本身或者是周围可以感受到的景观呢，都是非常吸引人的。再加上非常具有历史，而且甚或是一个城市的地标，比方说呢，在纽约就有布鲁克林大桥，或者呢，在伦敦的伦敦铁桥，都是我们造访的时候呢，多数的旅客会去拜访的重点。那还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就来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开场先来进行的就是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最近玩什么先从宜兰开始。那么在宜兰本周呢，很多的城镇都有举办有关的中秋节活动，其中一个传承了136年历史的就是荡秋千啊。有没有想到在古装里面有时候就会出现呢这个非常风度翩翩的公子哥，然后呢这个在中秋节出门踏青的时候，然后就看到远方有一个美女在那边荡秋千呢，所以他其实是蛮早期呢就很代表了一个中秋的传统活动。那在宜兰礁溪也有举办了100多年的历史，今年的百年传承欢荡中秋将在9月25日的中秋节在礁溪国小的操场来举办。礁溪乡公所将会搭设的是有2组7公尺的竞赛秋千架，还有1组是4公尺的体验架，所以跟我们在公园啊或国小里面荡个秋千呢是完全不同的体验哦。从9月18日开始呢已经进行试营运了，同时

是呢，有秋千比赛，那至9月20日已经开始进行线上报名。我们很多朋友呢，可能不是去参加比赛，倒是呢可以欣赏一下这些高手们如何把秋千呢当成一种运动项目哦。那另外呢，整体活动的晚上还有重头戏，将会由明华园总团带来由孙翠凤领衔演出的巨马。另外呢，还有社团舞蹈以及市集活动，也邀请全国民众在中秋夜可以前往礁溪看戏、逛市集，同时体验百年的民俗。继续是桃园的本周活动。桃园在这周呢有一个重要的活动将展开，也就是2026台湾设计展，刚好呢是在这个中秋连假到来的时候，从9月24日开始到10月11日为止。那连假第一天如果想要临时出门的话呢，就可以把重点放在白天逛展览，那傍晚可以到市区吃饭逛逛街，而且晚上呢就可以去赏月哦。所以桃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也推出了多处适合赏月景点懒人包，其中呢像是推荐了复兴区的拉拉山游客中心，这里高海拔少光害，夜空纯净，非常适合观星赏月。而脚板山公园则是可以俯瞰大汉溪谷还有山城的夜景，而另外也推荐石门水库，因为湖面非常的宽阔，月光洒落在水面上的话呢，整个景色就是如诗如画。同时呢也推荐大溪河滨公园还有大溪老街的桥头，则是可以欣赏拱桥夜景还有溪水的倒映，有一种古朴的气氛。那如果是在市区的话，则是有虎头山公园的观景平台，可以远眺夜景，特色是交通相当便利，或者也推荐可以前往桃园艺文特区的广场，则拥有宽阔的空间，也是亲子在下午可以野餐，然后呢晚上来赏月的轻松去处。另外市政府也推荐呢滨海的大园竹围渔港还有永安渔港，这里可以欣赏到是海上月高的壮阔景色，搭配着海风的气息是别有风情，或者也可以前往大溪慈湖，则是以静谧的湖光山色来营造宁静的氛围，看你喜欢哪一种赏月的气氛，在桃园呢都有各处可以挑选。再来是新北市的近期活动，为了欢庆中秋佳节，因此新北市政府呢在这个连假的第一天9月25日星期五上午10点开始，将举办右键快手的中秋播右赛活动。那活动举办的地点是在三重的重新桥观光市集。那这一次举办的播右子的活动呢是开放两组，第一个是竞赛组，开放了30名选手进行分组晋级赛，比赛过程必须要用徒手快速的把文旦的右皮剥干净，而最后冠军可以获得现金2000元的奖金，第二到第四名也分别有1500以及300元的现金奖，甚至只要晋级到复赛就可以拿到100元的安慰奖，欢迎各路的剥柚子高手可以前来试试身手。那活动是采取现场报名，将在活动举办前的一小时开放登记，额满为止。为了让小朋友也可以体验到节庆的趣味，活动也规划由小朋友体验组开放5名是属于国中以下的学生参与，那只要把柚子完整的剥干净就可以获得100元的体验奖金。而且呢可能会觉得这个小朋友是比较不懂怎么做呢，没关系，在活动的比赛之前会有工作人员先示范标准的剥法，而且在比赛之后剥完的柚子呢就可以直接带回家享用。因此高滩处也推荐整套的游程，包含呢先在重新桥观光市集来逛街挖宝，品尝在地小吃，接着来参加热闹的剥柚子比赛，赛后还可以前往周边的景点，像是熊猴森乐园、海世界水乐园等散步游玩，享受美好的秋日河滨时光。最后是台北的中秋活动，2026商圈嘉年华亲子同乐放商圈登陆花博圆山，将从9月26日到9月28日连续3天是在圆山的花博长廊广场来热闹登场，包含有亲子游乐设施、精彩的表演舞台、创意市集以及商圈首座体验室，通通都有。那这次活动一次集结了35处的台北商圈的75个特色摊位，
活动期间如果在现场消费几点，就可以参加总价值是超过有百万元的各式好礼抽奖，还有机会把 iPhone 17 Pro、 Apple Watch 还有 AirPods 这一些大奖带回家。

那这三天在台北的朋友呢，就可以来到圆山花博逛市集，享受美食，也有机会满载好礼而归。以上是今天所分享的本周旅游新鲜事，介绍中秋节四个县市的重点主题。那中秋节到来也代表时序是正式进入到秋天，相信最近大家对于这个尤其是早晚的气温的改变是蛮有感受的、这时候呢出门走走，然后呢在夜晚的时候兜兜风都是非常舒服的享受。送上这首歌曲叫做 Sunroof， 就是天窗，来自于美国的音乐创作者 Nicky Yore 还有 Daisy 的合作。那这首歌曲就很像是在夜晚的时候开着天窗去兜风的感受，一起来欣赏。

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的主题就是有故事的桥，从桥上开始的城市旅行。那当然一般说到桥呢，就觉得是一个交通的通道，开过去了，走过去了，然后就过去了。但事实上有很多地方呢，这个桥梁的建筑工程因为非常的盛大，而且呢也许也承载着不一样的城市发展历史，所以呢就会变成一个地方的地标，甚至呢也会成为我们城市观光的时候关注的重点。不要讲其他地方，光是讲在台湾的话，我们曾经在节目中也有介绍过的西螺大桥，就是台湾早期非常代表的一个桥梁工程。那它曾经呢在落成的时候也是远东最长的一座桥梁，所以是有一个划时代的意义。今天很多人呢如果有机会前往西螺，除了买酱油之外呢，其实多半也都会去欣赏一下西螺大桥的景色。那么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这些知名大桥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今天就来分享。那第一个就先来介绍呢，这个算是伦敦最有名的景点之一，甚至有因为它应运而生的歌曲，就是伦敦铁桥垮下来。然后小时候在唱这首童谣的时候就想说，哎呀怎么这么凄惨的事情会写成一首歌曲呢，也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

待会来分享，但先从它的历史讲起。那伦敦塔桥所在的位置呢，其实是在伦敦港，也是呢整个市区最繁忙的地方之一。回到19世纪的伦敦，当时泰晤士河的东侧的港区是快速发展，那交通拥塞的问题呢是越来越明显。因此在1876年的时候，当时伦敦市政府就开始研究要进行这个新的跨河工程。但是呢，当时设计遇到了一些困难，就是新建成的桥可能会解决塞车问题，但却可能会堵住船只要前往上游码头的这个通道，港口运输也就会受到影响。于是这个工程就必须要同时解决道路还有航运这两种问题的需求。那整体规划之后是在1886年正式动工，直到1894年6月30日啊，这甚至是慈禧太后都还在世的年代哦。那在当时呢，伦敦塔桥就已经开放通行。不过也延伸阅读一下，就是当然英国呢是一个工业革命的起点，所以在当时已经有汽车在城市里面使用。不过刚刚说到塞车问题呢，或者伦敦的道路交通的主力还是以马车为主。那马匹不只是作为一般人的交通工具，另外还有马所拉的货车以及公共马车的出现。那汽车呢虽然已经诞生了，但其实还没有成为主要的交通工具。那根据官方的统计，在1894年的七月底，也就是开放满一个月之时，当时呢每天就会有8000多辆的马车通过这个塔桥，跟现在我们说桥梁解决交通问题的想象是以汽车为主呢，是截然不同的状态。但刚刚说到这个桥呢，也要解决可能会堵住了港口运输的情况之下，所以它最特殊的设计就在于这两侧的桥面是可以向上抬升的开启桥的结构，可以透过机械化的设计把它来展开。不过这个动力呢在当时还是以蒸汽为主，所以伦敦塔桥要开这个桥呢，最开始是用蒸汽驱动的液压系统，锅炉烧煤产生的蒸汽再推动这个液压设备以及巨大的齿轮转动，让桥梁开启。那桥梁在启用之后呢，第一年每天平均开启次数就超过17次，高峰时期曾经一年之内这一座桥就开了6000多次。不过呢，后来开启的次数是越来越少，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20世纪之后，伦敦港口是逐渐往下游来迁移，那这一带的船运功能就下降受到影响，所以塔桥开启的次数呢也是大幅减少。但你要想100多年前这样的公共设施呢是非常的庞大，而且呢是具有特殊性的，所以呢它从原本的港口基础设施逐渐就变成了伦敦最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地标。那如果我们今天有机会造访当地，就可以看到伦敦塔桥是可以直接进入到桥体内部来进行参观，同时还有高架步道连接了南北的两座塔楼，同时还保持最初新建的时候是在维多利亚女王这个时期的机械室，展示着在以前所使用的蒸汽引擎、锅炉、蓄能器还有液压系统。同时它也是一个非常便于在桥面上进行观光的地方，因为有行人可以通行的步道，而且步道上呢是设置有玻璃地板，可以直接看到下方的车流以及伦敦非常代表的泰晤士河。桥梁本身呢现在有机会还是可以看到它会定期开启让船只通过的景象。那每每讲到伦敦塔桥，就会想到这一首英国童谣《伦敦大桥垮下来》，而且后来呢 SHE 的歌曲呢也曾经取样这一首英国知名的童谣，变成了《伦敦大桥垮下来》这一首流行歌曲。但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背景呢？事实上哦，童谣里面所指的伦敦大桥呢是指中世纪的一座老桥，跟现在我们所说的伦敦塔桥并不在同一个位置，但是两者是非常接近，大概只有半英里，就是800公尺左右的差距。于是旅客在造访的时候呢其实很容易会搞混，但是原本所唱的这个伦敦大桥是源自于罗马时代就已经建造的一个桥梁工程，那么因为历史悠久，后来年久失修，然后维修也非常困难，尤其它是用木头跟石块所建造，然后经常承受不住河水的冲刷，所以历史上它的确经常发生倒塌或者是毁损的情况，因此后来诞生的这一首童谣呢也就反映了它年久失修的情况。不过我们这里就来欣赏到这首歌曲 SHE 版本的《伦敦大桥垮下来》。

这首歌曲来自于 SHE 的伦敦大桥垮下来。那我觉得如果要跟这个伦敦塔桥呢并驾齐驱在全球知名的桥梁，另外一个代表呢应该就是美国的布鲁克林大桥吧。基本上呢来到纽约的人观光客其实都很希望呢跟这个大桥合影，或者它也成为一个纽约的城市地标。因此呢电影场景当中描述到纽约呢就是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风景线哦。包含过去一部很知名的作品，如果大概跟我差不多年代的朋友可能都有看过一部钟楚红跟周润发所合作的电影叫做《秋天的童话》，那台湾上映的时候是叫做《流氓大亨》。总之呢是讲一男一女，然后他们在纽约相遇，但是虽然纽约是一个时尚之都，不过他们是非常辛苦在这里生活的华人哦。但中间呢彼此互相帮助也产生了许多的故事哦。然后在这个场景里面呢其实就出现纽约代表的布鲁克林大桥，那也先来分享它的历史发展。在1883年之前呢其实布鲁克林这个区域还不是属于纽约的一部分，而是一个自己独立运作的城市。19世纪当时的纽约东河是在曼哈顿跟布鲁克林之间的一个天然阻隔，而两地要往来主要就是依靠渡轮来进行往返，因此跨河的桥梁呢其实慢慢的就变成一个城市发展的时候经常被讨论到要新建的重要工程，而后呢也就实际开始执行。那总工程师是由约翰罗布林所担纲，而整体桥梁是在1869年的时候开始开工兴建。但是罗布林呢其实在工程的初期就因为意外而过世，那他的儿子华盛顿罗布林就接任了总工程师的位置，但不知道为什么厄运一直降临他们家哦。后来呢这个儿子也是卧病在床，而工程最后是由他的妻子艾米丽罗布林来协

协助管理，所以其实现在在布鲁克林大桥上呢，还有对这个一家三口的相关纪念的描述在当中。所以在新建的过程呢，包含总工程师的这样子一个家庭的变化，以及呢遇到了蛮多困难的，整整花了将近13年的时间，最后是在1883年的5月24日正式的完工通车，而且一开启在全球就声名大噪，因为它就是当年世界上最长的一座桥梁。大桥呢主跨的长度是 1595.5 英尺，大约是有486公尺。在启用的时候呢，当时桥面就已经考量到不同的交通需求，中央以及下方的空间是提供铁路、马车这一些交通工具使用，在上方则是已经考量到行人，设置有人行通道以及自行车使用的高架廊道。而当时桥上呢还有缆车跟铁路的运输，不过后来交通的形态是不断的在转变，所以大概是在1940年代的时候拆除了铁路的铁轨，1950年代又移除了电车的轨道，桥面则是逐渐转为是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汽车、行人还有自行车的通行为主。那布鲁克林大桥的名字当然就是从布鲁克林这个区域而来，而它的新建呢也让曼哈顿跟布鲁克林之间的发展有了很大的变化，因为这两者的通行不再需要完全的依赖渡船，固定的陆地交通也大幅增加两地的往来，布鲁克林呢就慢慢的其实融入到这个纽约的生活圈当中，后来是在1898年就正式并入到大纽约的区域范围。但即使这个桥梁已经启用了，不过在最初期呢还没有摆脱了这个巨型的悬索桥，因为是悬吊的一种方式，到底安不安全的社会疑虑，甚至包含在启用通车不过一个礼拜之后的5月30日，桥上就因为人群太过拥挤发生了踩踏事故，并且是造成有12人死亡，所以这样的安全疑虑呢也是更加的扩散。直到隔年呢，为了扭转这样的印象，因此由纽约的马戏团大亨就带着21头的大象，体重很重嘛，还有7头的骆驼以及10头的单峰骆驼，走过了布鲁克林大桥，不只呢是做了一个很好的宣传，而且呢这一场跨桥的活动也变成纽约很著名的新闻事件，同时呢也就是印证了其实布鲁克林大桥并不危险这样的情况，那使用率当然就是越来越高。今天呢如果有机会造访当地的话，走到靠近桥塔的地方呢，这是主要的缆线开始大量交汇的位置，这个视野呢就会突然改变，沿着桥的中央步道向南边看去，可以看到是纽约的另外一个地标，就是自由女神像，位在于纽约港口的方向。转向曼哈顿这一侧呢，则是看到是纽约下城非常密集的高楼大厦，而目前桥上也还保留着19世纪的纪念牌以及工程铭文，可以在行走的途中找到大桥的建造还有开幕留下的这一些历史痕迹，更能够把百年多之前1883年的布鲁克林大桥跟今天的纽约呢可以放在同一个画面的想象之中。这里再欣赏到这首歌曲，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周润发跟钟楚红所主演的徐安华所执导的秋天三部曲的作品之一《秋天的童话》，其中的歌曲来自于吕方的《别了秋天》。

吕方的作品《别的秋天》来自于电影《秋天的童话》的主题歌曲。那么在这部电影当中呢，纽约布鲁克林大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代表呢异乡人在纽约这样子一个明显的对照的感受哦。尤其是像钟楚红刚住进到的那个房子呢，事实上在纽约的租金很贵，所以他是住在一个很便宜几乎是不开窗的地方，但是呢还是为了能够想象人在纽约，所以在他的窗台的地方呢是挂了一个布鲁克林大桥的画作这样子哦。总之呢，在很多电影里面呢，它都是一个非常代表纽约的场景。接下来镜头转到另外一处，同样是在美国，而且是代表性的桥梁，来到了旧金山这一座老城呢，就有一个代表的金门大桥。那同样呢，其实在20世纪的初期，旧金山往北方最方便的通行工具就是渡轮，但也是随着汽车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渡轮码头呢也开始会塞车，所以在1920年代的时候，当时由工程师乔瑟夫·史特劳斯提出了要跨越金门海峡这样子一个构想，但当时遇到相当多的反对，包含渡轮公司、航运业以及部分的工程界人士或者是环保人士。有人就担心呢，大桥会破坏海湾的景观，或者呢会让船只无法进出，或者也有认为桥墩、强风跟海流会让这个工程是几乎不可能完成。于是史特劳斯呢，作为一位工程师，但是他非常想要促成呢这个可以对地方的交通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工程的建成，他一路呢就进行地方政府还有民众的游说，后续呢还把3500万美元的建桥债券是交给选民来进行表决。不过这样看起来呢是游说有成，因为最后这个投票是以145057票对上46954票最终通过，也让这个工程得以跨越政治还有财务的门槛。但是实际建造的时候呢，跟原先史特劳斯所提出的版本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参与这个案子的顾问工程师在研究之后就认为，要跨越当地的金门海峡这种超长的距离，如果使用悬索桥反而是更为适合，就形成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两边有双塔的悬索桥。而且最惊人的做法之一呢，就是这两条主要的缆线并不是事先把它做好之后再吊上桥面，而是透过工人站在数百英尺高的空中，把一根一根的钢丝从岸边拉过，穿越这个海峡，而且是反复的要来回，最后呢把它竖成了一个巨大的竹缆。那每一条的主要缆绳是由27572根的钢丝，两条钢丝全部加起来所使用的总长度是大约有 12.9 万公里，足以绕行地球3圈以上，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当然在通车之后也让当地的交通模式是迅速的改变，包含它取代了原本经营非常繁盛的渡船服务。那今天如果有机会参观金门大桥，本身呢也有设置行人以及自行车的通道，所以也很适合呢旅行者来到这边，然后透过步行或者是单车的漫游来仔细的欣赏。那么可以先从桥面的南端开始，因为这里设置有游客的专属区域，包含就有

0: 部署了有69门的大炮，但实际上呢，后来敌军是一直没有攻到这个地方，所以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的发挥过他的战事的作用。而后是到了1930年代新建金门大桥的时候，原本是计划要拆除这些炮塔的设施，但最后总工程师认为呢，其实这个炮塔是值得保存，尤其它是旧金山的历史的一部分，所以呢就是更动了桥梁的设计之后把它保留下来，现在也变成大桥呢参观的亮点的其中一个部分。那透过今天节目呢，也可以感受到就是像开场所说的，桥有时候我们觉得走过去就走过去啊，并不会特别注意，但有一些世界上知名的甚至变成观光地标的桥梁是非常有故事，甚至有人为它写歌。除了刚刚说到的伦敦大桥之外，或者是纽约的布鲁克林大桥呢，其实法兰克辛纳屈就有一首作品就是唱出布鲁克林大桥的纽约风情，又或者金门大桥也有属于他自己的歌曲，来自于美国的经典歌手东尼班奈特就有一首作品，有一点像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谐音梗的概念哦，就是 Got a Gate on the Golden Gate，就是金门大桥英文叫 Golden Gate， 那 Gate 本身呢其实就是有门的意思，所以呢 Got the Gate 就是吃了闭门羹的概念，整体来说就是在金门大桥上吃了闭门羹，也就是在金门桥上被人所拒绝了。所以这个设计是有一个巧思的，就是讲了一个男人在金门大桥散步的时候遇到心仪的女子，他以为呢恋爱的机会来了，但是这个女子后来坐上了一辆凯迪拉克离开，原来家人已经有约，所以呢这个男子只好唱着 I have no gold and got a gate on the golden gate， 我没有金子，所以在金门大桥上是吃了闭门羹，这是玩了一个文字游戏的概念哦。不管怎么样，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1: Went for a walk one day alone down around the bay I guess

0: 101.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分享的是有故事的桥，从桥上开始的城市旅行，所以不只介绍桥本身，而是从桥它的发展故事出发，但也延伸到这些桥所连接的城市它如何改变了整体的风貌，再回到今天可以走进哪些地方，来看看当中的亮点。那接下来呢，来到亚洲，我们介绍这个也是一座有百年历史的桥，这个越南呢在近期成为台湾最喜欢的旅游的地点前五名之一哦。然后很多人呢就会前往河内，因为在河内有非常多属于法国殖民风情时代所留下这种气氛。那其中呢也有一座桥梁，同时也是在法国殖民时期所兴建，那这一座桥梁叫做龙边桥，建造期间是1899年跨越到1902年，然后是因为在法国殖民期间，所以其实是由法国的公司来主导建造，同时这也是在越南早期跨越了红河非常重要的一个铁路工程。在桥梁的中央是设置有铁路，两侧则是配置有道路以及行人的空间，全长是达到有1800多公尺，那是由19个钢制的桥跨还有高大的桥墩所组成，更是直接连接了河内跟北部的铁路系统，让城市跟海防的港口之间可以形成更为完整的交通路线。那龙边桥最特殊的空间配置到今天还是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刚刚提到其实它是为了铁路所新建的桥梁，所以中间就是给主角铁路来走，但两侧呢还是提供给这个汽车以及行人所通行的空间，而交通方向呢也采取跟一般道路不太一样，它是靠左侧通行的设计。桥身则是经过了100多年的风雨，甚至是受到战火的波及，所以原始的结构呢直到今天已经有经过了多次的修复，部分的桥跨呢其实已经不是最初的这个构件，但19座的钢桥跨的基本格局还是保留了下来，因此也成为河内非常特殊的一个历史地标景观。在战争时期，刚刚提到它也曾经受到战火波及，包含美军呢也曾经多次轰炸当地，所以呢也是见证了越南历史的一座代表性的桥梁。那龙边桥其实原本的名称叫做杜梅桥，名称来自于在当时的法属印度支那总督保罗杜梅的名字，所以是一个法文概念的名字。直到1945年发生的八月革命之后，那为了去除这种法国殖民化的色彩，所以又把这一座桥梁改名叫做龙边桥。生活后来的法国殖民的军队在撤离河内的时候呢，整体军队就是经由龙边桥离开，于是呢一座原本呢是代表殖民统治的桥，在十几年之间就完成了名称以及政治象征的转换。那今天来到龙边桥呢，其实还是看到它保留了铁路交通的功能，旅游的时候的景观呢不只在桥上的眺望，也可以探索一下桥的两端其实就连接了河内的旧城区，桥下则是红河与香蕉岛这一带的景观，而越南的旅游官方单位也把龙边桥列为是河内最为代表性的拍摄地点之一，近几年呢更推出是特别经过龙边桥的文化列车，让铁路本身呢也成为诉说城市历史以及特色的重要景点。所以如果搜寻一下龙边桥，会发现越南有很多的歌曲呢取名就直接叫做龙边桥，从以前早期的这个老歌一直到现在独立乐团的作品都有。那我们来欣赏就是这一首非常有时代感的作品呢，是来自于在越南当地的一个城市缪斯的音乐企划所打造的歌曲，也就叫做龙边桥。跟传统的歌曲不一样，这首歌曲是以更现代轻快，同时是描绘现代年轻人在河内的生活，穿梭在龙边桥上的日常以及情感记忆，一起来欣赏这首作品。

最后来分享的这一座桥的故事呢，是如果做这个主题没有介绍到，就好像缺了这么一块的感觉的，位于澳洲的雪梨港湾大桥，尤其在每年跨年呢，其实都可以看到它哦，跟这个雪梨歌剧院呢，就会进行这样子一个烟火释放的表演。当然，这也是人们来到澳洲雪梨的时候必然会参观的重点之一。而要新建这一座大桥的构想呢，也是很早之前就开始，因为大概从19世纪的时候，雪梨的南北两岸的跨港交通的问题就已经存在，因此呢，也在100多年之前的1912年，当时就有这个跨港大桥的规划，但是因为发生了一次世界大战，所以让这个计划延后。而在战争之后，雪梨的人口、住宅以及交通呢又持续扩张，所以因此到1920年代，新南威尔斯政府呢就正式先通过了雪梨港湾大桥法案，决定呢通过法制化的过程来新建这一座大桥，同时也把桥梁跟铁路、电车还有所有的道路系统基本上是一起进行规划，所以是有非常棒的一个整体配套措施。而后呢是在1923年工程就正式展开，但是后来呢却刚好遇上了在1930年代其实是发生了全球经济大萧条的情况。这时候呢可能会想到说，是不是这座桥建造要花很多钱，所以中间又停工了呢？并不是，反而是因为这样子一个天时地利所促成的一个其实对于社会有正面意义的工程。因为呢在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之下，雪梨后来的失业率呢甚至一度达到40%，也就是你走在当时的路上有一半的人是没有工作的情况，因此这个大桥的工程反而成为了在那时候的规模最大的一个就业计划。工人有来自于过去在工厂各行各业所学到的专长，包含锅炉、木工、铆钉、石工到起重这一些专家，同时这样一听就知道它是汇聚了钢铁业的人才在其中，因此这一座港湾大桥后来也被称为是钢铁之肺，让雪梨呢可以经过人工复苏，然后呢可以继续呼吸这样子的概念。那整体的设计现在最醒目的就是巨大的钢造拱形的建设形式，不过原先这不是唯一的方案，因为从19世纪开始，雪梨政府为了这个跨港湾的大桥也举办了多次的设计比赛，前后甚至出现过了有超过70种的构想，直到1922年当时是终于决定采用来自于约翰布拉德菲尔德所主导的这个单一钢拱的方案。而真正在施工的时候呢，是由南北两侧的桥拱各自往中间延伸的这个时程来进行，直到1930年，也就是过了8年之后的8月19日晚上的10点，桥的两

端才正式的在港湾的正中央进行了汇合，最后是合拢变成了一体的桥梁。而大桥完工之后，很快就变成了雪梨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的符号，包含它会出现在海报上、邮票、纪念品，甚至是属于原住民族的工艺品上，也是今天很多人如果来到雪梨买伴手礼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个地标的图腾。而且除了这个城市之外，事实上它也曾经被拿来作为是澳洲整体的现代化形象与观光的地标。更直接刚刚提到的，在每年跨年呢，就是一个代表的雪梨的主角。从1998年开始，每年的烟火秀就会在大桥的周边以及桥体上上演，而跨年的画面透过全球转播，也让雪梨港加上歌剧院再加上港湾大桥变成一个固定的城市影像，甚或可以说呢，是来到雪梨进行旅行的时候呢，套装三连发的重点。而且这一座大桥呢，也本身致力于发展观光，包含它最具有旅游特色的项目之一，就是可以直接登上桥拱的顶端来进行攀爬，当然是有专业人士以及绳索的安全辅助。除了安全解说之外，当然也包含了整个这个桥梁的发展历史，甚或连接雪梨本身的城市历史。那这个 Bridge Climb 的行程呢，也有不同的路线可以选择，比方说有比较简约的三小时行程，或者也有三个半小时行程，而且是顺着阶梯上下。那这个阶梶总计是有1621阶。那另外还有体验这一座大桥的方式，如果不想要攀爬或者感受那种太刺激的感觉，也可以直接走桥面上的人行通道，或者呢也可以搭渡轮，然后呢穿越桥下。整体的视角就是把歌剧院、海港、北岸以及整座桥放在城市的景观之中来映入眼帘。当然呢，也有蛮多的这个观光旅客呢，因为如果要体验这种桥面的攀登的话，是一种刺激感，而且呢可以留下一个特殊的记录，但同时呢也会安排渡轮这样子一个比较轻松浪漫的行程，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一座大桥的景观。那如果想要欣赏整体雪梨的风貌呢，很久之前呢，有一首这个歌曲的音乐录影带呢，就是非常完整的都在澳洲拍摄，这是来自于陈明真的出道作品，叫做《背心》。这个可以看到呢，大概在1990年代时候的雪梨的城市风貌。最后就来送上这首歌曲，也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锁定《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句话提醒着我们，必须要不畏惧环境的挑战，不眷恋过往的成就，才能专心且毫无畏惧地向前直奔。这样的心智也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自我期许。
1: 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现在
2: 近年来永续跟环保意识抬头，
3: 小朋友的权益也受到关注。
0: 多年以来，佳音团队努力持守天父托付的媒体宣教使命，而在同奔天路的过程，我们需要您的支持，您的奉献将帮助佳音持续制播呼应时事的信仰节目，并接触更广大的福音合唱，促进佳音持续对世界传递佳音。支持福音广播，佳音勇士持续招募中，欢迎您使用邮政划拨奉献，我们的账号是18710941，户名为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我们也接受信用卡奉献，详细内容请至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佳音电台专线

0: 02-239-9050 02-239-9050，将有专人为您服务。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00。

0: 号角响起，叶树涵制作主持。听，嘹亮的号角多么光明，听，喜乐的音符充满活力。当号角响起的时候，叶树涵邀请您一起分享生命的共鸣。
1: 嗨，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今天的号角响起节目，我是叶树涵，是节目的制作人兼主持人。首先在这儿祝所有的听友们啊，中秋秋节佳节快乐，月饼不要吃太多啊，这个太多了，这个糖太高，油太高，可能对身体都不是太好。那中秋节，就最重要是家人团圆，那么祝大家阖家欢乐。在今天的节目为您带来的是一个过去比较少听到的弦乐四重奏的组合。那在上一集节目曾经提到，整个的在西洋音乐的发展，最早期从比较古老的音乐呢，大部分是来自于教会的音乐，教会的需求。所以呢这个到了16世纪所谓的文艺复兴时代之后呢，逐渐世俗的音乐也开始成为重要的主流。到了所谓的古典派，也就是17世纪这些仍然是一个城邦神形态的这个欧洲，但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形态呢，再加上这些各个城邦的领主们对艺术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除了建了更漂亮的城堡、更辉煌的教堂，那么也请了许多很有名的艺术家来制作美丽的雕刻或比较漂亮的教堂壁画。当然也会有音乐的这个存在，在他们的宫廷里面开始会有宫廷的音乐家，有这宫廷的乐长去负责整个宫廷里面包括教会的这些所有的音乐仪式还有一般的演出。那当然许多的这些城邦的帮主或者是国王的对音乐的这个叫做品味呢也是非常的高，像我们看这个电影《阿马迪斯》里面的那位奥匈帝国的这个国王他的音乐尤其对歌剧的兴趣是非常的大的，所以呢莫扎特就有机会在那个宫廷里面来做充分的发挥。那事实上在那个宫廷里面，当时的宫廷乐长应该就是 Joseph Haydn。 海顿呢在这个所谓的这些贵族的强力支持下，他的宫廷的乐团呢是非常的大达到30-40人之多。那在繁忙的宫廷的宴饮还有宴会之后呢，他会让所有的这些宾客到特别的音乐厅里面来欣赏海顿的作品。那么海顿就用这样的机会写了大量的交响曲，那么因为100多首交响曲，海顿也被称为交响乐之父。但是又跟我们今天讲的室内乐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场合呢有大小之分，大的宴会当然观众就很多，我们就去演交响曲。如果只是比较小型的聚会只有10来位20几位客人，就犯不着把这个40-50人的交响乐团叫来

费周章。那就干脆我们就派四个弦乐器啊，在这个火炉的旁边啊，一边啜饮着这个cognac， 一边呢欣赏宫廷乐长的做这些弦乐四重奏的作品。所以似乎从那个时代，弦乐四重奏就变成一种风潮，而且许多的作曲家也会把创作弦乐四重奏这个四个声部的一个铺陈的技术作为自己日后写作交响曲的一个基础啊，可以说写四重奏就是在练写交响曲的基本功，所以写了大量的这种四重奏来应付各种各样的表演的机会。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为您带来的就是这位交响乐之父海顿的大量的弦乐四重奏作品之中的一部分。那我们先来欣赏这一个，它有一个一整套的六首这个弦乐四重奏，我们就选它的第一首最简单的 C 大调作品64中的第一号的弦乐四重奏来为您介绍。弦乐四重奏虽然看起来轻薄短小，但是长度也不短，那么通常也会像交响乐这样会有四个乐章，有平铺直叙的这个叫做起承转接，让整个音乐表现非常的工整完整。好，我们一口气就把这四个乐章把它听完。好，这是海顿的 C 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64号的第一首。

台北佳音广播电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 FM90.3。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我叶树涵为您制作主持的号角响起节目。我们在节目呢，每个礼拜六的中午11点到12点，在您周末的丰盛午餐之前，提供最好听的古典音乐的演唱演奏作品，当作您午餐前的很重要的开胃小菜。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在节目中为您介绍的是弦乐四重奏，在前半段为您播放了海顿的弦乐四重奏的作品。

当然刚才我又提到了，似乎这些都是皇宫贵族们茶余饭后由宫廷的乐师提供的娱乐节目。虽然说是这样，但是呢在那一个还是很卓越的欧洲的封建时代，这些来自于皇室的推动真的却也是成为当时这个整个音乐艺术进步的重要推手。那除了弦乐四重奏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呢，叫做 divertimento。 divertimento 这个字呢， divert 其实就是另类的，就是怎么说呢，除了正式的作品之外啊，有什么交响曲啦、歌剧啦、乐剧啦、神剧啦之类，哎，有一个另类的东西叫 divertimento， 我们在中文把它翻译作西游曲。那但是我总觉得西游这两字怪怪的，那个嬉笑怒骂的嬉，游玩的游，好像这曲子就是在后花园追着宫女在嬉笑打闹的时候爱奏的音乐，觉得不太正经。哎，其实我觉得西游呢可以稍微把它看得正经一点，就是这些贵族们吃完大餐之后呢走到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客厅的角落，这个熊熊的壁炉烧着温暖的柴火，那么旁边呢有一群乐师穿着漂亮的这个服装啊，拿着手中的乐器，或者是弦乐器，或者是管乐器，各种不同的组合，可以说是有一点随意的组合，然后来演奏。那么我再猜想，很可能是那个时候这些宫廷乐长说，哎呀，下个礼拜天的下个礼拜六晚上要接待从俄国来的这个皇室所以我们要这个晚宴之后要有一个演奏。可是呢因为许多的音乐家都这个放假请假回去了回去过圣诞节了，那我们现在人手不太够，凑一凑，哎，我正好有一个长笛那有一个单簧管，还有几个弦乐的他们留守在宫里，好，来，我就把这群人组一组来就赶快写了一套曲子应付了那天晚上的表演。所以呢 divertimento 往往就是也不限有没有固定的一个编制，而也没有固定的音乐的规格比如说交响曲一定要几个乐章的，一定要什么曲式。事实上也有点像更早的巴洛克时代的组曲的形态有点信手拈来的感觉，所以翻成西游曲也不为过。好，今天我在节目的后半段要为你介绍的就是继海顿之后在维也纳最受欢迎的作曲家莫扎特的西游曲作品。那么我们看电影阿玛迪斯就知道莫扎特曾经也受聘为这个宫廷乐师，所以这些作品的写作的责任当然就落在他的头上了。好，我们欣赏的这是仍然是用弦乐四重奏来呈现的这个 divertimento， 这首是他的作品第136号第一大调的西游曲，一共有三个乐章，我们先来听他的第一跟第二个乐章，分别是快板跟行板。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个西游曲似乎每一个乐章都比较轻薄短小，也不是那么的大块文章啊，这个很工整的对仗，似乎有点随笔信手拈来的这样的感觉。的确，那所以才会被叫做西游曲。那么作曲家本自己呢也是有一点在玩这个音乐的感觉。好，我们刚刚欣赏的是 D 大调西游曲，莫扎特的作品前面的两个乐章，我们再来欣赏他的第三个乐章快板。那么我相信这个莫扎特一定在这儿玩得很开心，把音符写得很多很快，要去整一整那些留守的音乐家们。好，我们来欣赏。

您刚欣赏的是音乐神童莫扎特，想必是当年为皇宫里面的这种宴饮场合所写作的西游曲，轻薄短小，但是非常好听。那接下来呢，在他之后，就是贝多芬了。贝多芬这个人个性古怪怪异，所以他也不喜欢这些贵族们，所以呢，他就比较让他的音乐越来越平民化，在当时呢，整个欧洲也开始中产阶级抬头，所以呢，贝多芬他的雇主呢，就开始慢慢不是这些皇宫贵族了，而是这些很有钱的这些中产阶级，他们买他的乐谱，他靠出版事业，靠这个演奏来争取他的生活，所以他的音乐呢就比较更自我一点，为了自己来展现。当然他的作品更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呢有时候并不那么适合说是在饭后去欣赏了，而是要在音乐厅里面大家买票进入啊，正襟危坐。那而是因应这样的一个形态，作品自然要更严肃一些，而且在整个的规模也要大一些。所以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在强度上，在整个宽度上也是大的很多了。在今天节目接续呢，为您带来的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这首曲子呢，整个有将近有六个乐章之长，所以但是我没有打算在今天节目中把它全部播完，因为全长的也将近有20几分钟，跟它的交响曲差不多呢。好，我们今天来欣赏的是他的降 B 大调作品130号，应该是贝多芬的中期的作品，弦乐四重奏的第最后一个乐章 Finale。 好，我们来欣赏，这是 Melos 弦乐四重奏带来的演奏录音。

你刚刚欣赏的是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显然啊，这个严肃性高的很多。今天的节目最后呢，为您带来仍然是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作品，就如同我刚才说的，许许多多的作曲家都拿弦乐四重奏作为他来写作交响曲的一个练习预备动作，那么往往是因为写得也太好了，所以也非常值得用大型的乐团来演奏这四个声部的音乐。那为您带来最后的录音呢，是伯恩斯坦率领纽约爱乐的弦乐部声部组成的弦乐团演奏贝多芬的 F 大调作品135号弦乐四重奏里面的这一段第一个乐章小快板。那么在这个非常丰富的弦乐声响中，叶舒涵跟你说声再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除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新闻首先，让我们来关心天气消息。根据中央气象

气象署资料显示，今天全台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午后山区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而白天各地气温偏热，高温是在31到34度，西半部内陆地区温度会更高一些，而中南部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不过在夜晚清晨温度是稍凉的，北部及宜花低温是在23到24度，其他地区是在25到27度。今天是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的第二天，由于各地晴到多云好天气，预期呢持续会有南下车流，也会出现出游的踏青车潮。高工局表示，今天凌晨0点钟到5点钟的交通量是5.5万车公里，是平日年平均的1.4倍，而早上的交通量也慢慢的出现车潮了。预估今天国道交通量是114万车公里。高工局评估，今天重点的拥挤路段在国道一号是南向杨梅到头份、王田到园林、北向圆山到大华系统。国道三号是南向中和到关西、快关到民间，国道五号是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国道十号是东向顶金系统到燕巢系统等路段都会出现车多拥挤的现象。建议西部国道南向用路朋友中午12点之后再出发，国道五号南向用路人建议下午5点之后再出发。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白宫的会谈落幕。中国外交部指习近平在会中提及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而外交部则表示中方一贯扭曲事实，单方面传达自己的立场及主张，但台湾主权属于台湾全体民众，中共政权无权代表台湾。对于习近平谈话涉及二战历史，陆委会也表示中共传播错误史观，无法抹灭中华民国是美国二战期间坚实盟友的历史事实。而前白宫官员葛瑞接受中央社专访分析，川普达成维持美中关系稳定的目标，他认为美国对台立场短期之间不会改变，华府也会继续向台湾提供先进武器，按照常态化军售时程来推进。巴西媒体刊林佳龙专文呼吁国际社会要支持台湾可以参与联合国。巴西利亚学人报25号刊登了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专文，题目是台湾联合国及维护国际秩序，国际社会正处关键时刻，呼吁国际社会要支持台湾可以参与联合国，以强化集体安全、科技韧性以及抵御威权胁迫的能力。林佳文在专文当中提到了当前国际社会正面临威权国家挑战既有机制，企图重塑全球规范的关键时刻，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正遭受严峻的考验。他分析，中国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使印太区域承受日益增强的压力。说到了这份巴西利亚学人报是在巴西的政经精英圈具有影响力的媒体，而该报刊登林佳龙专文将有助于巴西各界深化对台湾参与联合国诉求的理解。说到了瑞士技职教育享誉全球，但是复杂的学徒分流制度常常让不按国情的新移民家庭陷入职涯焦虑。瑞士的公益组织坚强的父母带出坚强的孩子是由专业人士所成立的非营利组织，他们面对激烈的学徒职位竞争以及高达20%就在初期退出的退出率，他们提到了家长应该以倾听陪伴取代施压，协助青少年探索适合的人生方向。以上是本节的整点新闻，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个富翁从小就让自己的儿子衣食无缺，为了教自己的孩子知福惜福，于是刻意让他的儿子到当地最贫穷的村落住了一个月。一个月后，孩子回家了，儿子好像变了一个人，变得很容易知足。爸爸很好奇，于是问孩子：儿子，你是不是看到别人一无所有，而自己一无所缺，因此珍惜现在的生活呢？儿子望着爸爸，笑眯眯地说：爸爸，其实我觉得他们过的日子比我们还富有哎。我们只有一个小花园，他们到处都是花园。我们要管用人，他们只要管好自己。我们担心有人来偷钱，他们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们老是嫌菜不好，他们有东西吃就很开心了。所以谢谢你爸爸，你让我知道我们可以过得那么好。亲爱的朋友，当我们不断学习理财、财务管理的同时，别忘了也要学习管理欲望。一个知足的人，往往也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佳音电台祝福您成为一个知足又喜乐的人。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杯大热美咖啡只能解一时的疲惫，但每天省下五分之一的咖啡钱，就能让陪伴城市的声音响彻一整年。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别让微小的零钱默默溜走，让它变成陪伴灵魂的大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为听见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腹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一种观察，一份体贴。这里没有吵杂的声音，只有真心的生活对谈。周末时刻，欢迎光临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您一块观察，且亲近美好生活的极光片语。

欢迎光临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您在周末的午后时分和我持续来欣赏发现在生活当中许多精彩有趣的人事物啊。同时我们也和大家来关心国内外的议论大小事。在本期节目首播的时间呢，这是今年的有4天的连续假期，从周五的中秋节到星期一的教师节，这个周末呢，许多朋友们都在各处奔波或者是进行了一些小旅行。据闻今年的这个4天中秋连续假期呢，也引发了各地方的国民旅游的热潮。那也因为这个现象呢，好像一直发现有挺激烈的塞车的状况啊。在分享本周的议论新闻之前呢，我想要就鼓励大家一下，如果这几天你不小心或是不得已塞在车阵当中的话呢，或者是你必须要面临交通的这个长时间的一个移动的过程啊，当你觉得很无聊的时候呢，可要想一点事情来打发一下时间，甚至呢要告诉大家不要被3C给捆绑了，有时候让眼睛适时的休息一下啊。如果你不是驾驶员的话哈，那你可以把眼睛给闭起来，善用一下你的听觉啊。所以我们说长时间的移动，其实听节目是一个挺好的选择。佳音 Love 联播网所开发的佳音 APP 啊，的确可以让你走到哪就可以听到哪，不论是我们24小时不间断的广播节目，或是我们的诗歌网音乐网的服务啊，都是24小时能够提供给大家听觉的陪伴的。那除此之外呢，也有人去研究塞车时间到底要做什么，譬如说就不是驾驶员的话就可以放空发呆啊。这听起来有点像废话啊，塞车不发呆要做什么呢？但其实可能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得到啊，因为我们已经很习惯在非常紧凑的生活步调当中，许多人是下意识的已经习惯把自己的生活给塞满了，可能只要有10秒钟15秒的空档啊，我们都会就好像反射动作一样就把手机拿出来滑一滑。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像不小心遇到塞车的时候是可以有机会放空的，所以如果真的不小心遇到塞车，发呆放空一下，放下手机，慢慢调整呼吸，不要总是荧幕焦虑也许你会有不同的一些看见或是不同的观察。另外也有人说塞车可以做什么事情呢，就是网购啊。现在手机购物非常发达啊，也许你可以趁空想一想啊，就是家里需要增添一些什么事情啊，可能你需要购买的一些事情啊，就可以透过这个塞车的时候呢可以来进行网络购物。但是呢千万要注意不要这个冲动消费了哈。另外在我的同温层当中塞车都在干嘛呢，我做了一个小小调查，大家说其实在长长的车阵当中他们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听音乐咯。好比说现在数位音乐平台非常的便捷嘛，你可能轻轻一点就可以选一张你可能很久没有听的专辑，或者是你常常听到他名字但是总是没有好好听他的歌到底长什么模样，可以是听音乐的时刻。另外呢，我的同温层还回答他们会在长长的车阵当中做的一件事情跟音乐有关的，就是大声的唱歌。反正要听音乐不妨就一起来唱歌，有时候你自己开车可以大声的唱歌，你不要顾别人的眼光。那如果是一家人一起出游，其实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也许也是一个增加家人情感挺不错的一个途径呢。好，不过对于像咖啡猫我这种可能工作时间有点长的这样的一个上班族来说啊，如果真的不小心遇到塞车，刚好我又没有在开车，我只是乘客的话呢，我也很希望要选择补眠啊。那其实有时候你在车上可能看东看西会引发头晕脑胀啊，身体也会不太舒服，倒不如趁着长长的车阵好好的睡上一觉吧。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提醒大家，如果这几天你依旧是在连续假期当中会有四处奔走的一个需要啊，如果不小心在车阵当中还是要保持好心情，做一点平常不会做的事情，即便是放空可能都是你已经很久没有做的事了。听首歌曲，待会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关心本周的议论大小事。

这里是佳音 Love 宁波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持续和大家来关注的就是近期的重点艺文展演活动。我想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时节啊，我都很期待有几个大型的主题企划啊，每一年几乎都会登场。像是我们等一下要先提到的，就是在9月27号正式和大家见面的一年一度的台北诗歌节，今年是26岁咯。然后呢，还有10月份要在南台湾所进行的半岛歌谣季，或者是我们在前几个礼拜已经提到的啊，这个秋天艺术节，梁庭月所策划的啊这个主题活动也都陆续的在推出节目。所以朋友们真的是可以啊这个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在不同的艺文活动当中。我们所提到台北诗歌节的开幕式活动9月27号会在中山堂来登场，而且就是登记就可以锁票的，所以其实有很多这座城市的艺文活动基本上不用你额外的花费，但是你去参与却可以拥有非常多，我觉得是非常珍贵而且非常独特的心灵的一个财宝。好，我们就来先关注一下今年的台北诗歌节。今年度的台北诗歌节是第26届来举行了，今年的策展人是知名的诗人罗志成。罗志成在日前的发布记者会当中就提到啊，他第一次主办这个活动是在2002年，那上一回再参加策展是在2010年，直到现在2026年，其实他每一年都非常关注台北诗歌节的相关的细节。那今年的活动也受到很多朋友的帮助啊。

像是我们等一下要提到的开幕之夜，不只是诗歌朗诵而已，还结合了音乐，而且是非常丰沛的音乐的一个场景的设计哦，非常值得大家一起来参与。那今年度参与的这个嘉宾非常多像是有我们非常敬佩的卑南族的作家孙大川先生。那孙大川先生在日前的发布记者会呢，也代表所有的参与的艺术家或是文学家来朗读了诗词。那这一次在开幕式他也会加入演出的阵容。另外开幕式活动的总策划也是文讯杂志社的社长封德平就说到了，其实台北市拥有非常大量的现代诗歌空间而且是很有年纪很有味道的诗歌空间，可是大家可能对他们已经失去了兴趣，或是年轻一代的文学爱好者出现对早期的这些发展没有太大的一些感情，所以就有点忽略它。那么有什么是很值得大家去探寻的现代诗歌空间呢？像是位在这个城中区的明星咖啡馆，明星咖啡馆馆外有周梦蝶我们的敬佩的早期的台湾诗人他的旧书摊，还有蓝星诗社在中山堂的露天茶座，而在晋南路上呢则有纪璇所创立的现代派诗社。封德平我们所说的文讯杂志社社长他就说，如果台北可以成为一座伟大的城市，那么文学或是诗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个推进的力量那今年度2026年台北诗歌节的开幕活动呢，主题叫做诗是我们特有的季节，那就是在9月27号礼拜天晚上会在中山堂中正厅登场，而随后呢在这个月台北诗歌节的活动也有15个场次的相关的系列活动，还有诗歌市集诗集展售会也会走出户外跟所有的喜欢文学的好朋友们一块来见面。好，所以我们再回来关心一下2026年台北诗歌节的核心，听听这个策展人罗志成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在日前我们就读到了罗志成所写的策展人的话，那他从大自然的观察开始做一个述说罗志成就提到了，在自然界当中萤火虫的存在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象征，萤火虫是所谓的生态指标生物，对生存环境的要求其实很高，因为它一定要在干净的潮湿的稳定的没有污染没有光害的地方才有机会可以生存。罗志成就说到了，对于社会来说，其实诗歌就像萤火虫一样，也是文化生态环境非常重要的指标。萤火虫的活跃普及代表着这座城市年轻而且很有感觉，诗歌的活跃普及也能够带出这座城市的一个观察力以及活力。我相信诗歌的确是可以成为发展各式各样文艺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这也是罗志成一直念兹在兹的一个观念。台北市从1949年以来也可以说是当代华人文学创作的重要城市吧，在这边很多的创作者吸取了古今中外的文学典范或是思潮，台北城的确提供了很多创作者自由多元的一个创作环境，当然这么数十年以来也孕育着浪漫的热情的作者或者是读者，当然也累积了非常多优秀的作品以及特有的气质那我想诗歌节的存在就是希望把台北的文学创作力量用有系统的方式或是透过一个独特的企划来持续的说给大家听。策展人罗志成就说到了，他认为也或是他相信吧，诗歌是华人社会非常主流的一个文学类型之一，也是各式文艺审美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如果可以跟更多人分享，让更多人得到感动以及启发，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思维整个环境的氛围会有改变的。所以对台北诗歌节的策展团队而言，他们想象中的诗歌节是一个企图更大内容更丰富而且处处充满惊喜以及感动的节日，它可能有诗歌表演、艺文展览、文学的讨论，当然最重要有作家以及读者之间的一个交流那台北诗歌节启动了第26届了我相信时代也在改变，所以你会读到很多新诗的演

变啊，其实那个内容跟五十年前跟三十年前他们所书写的啊这个整个脉络已经完全不同了。不过虽然创作题材或是创作的方式已经有很多不同的前进的这个手法，但唯一不变的就是每一个人都相信诗歌是我们文化当中很重要的资产呢、啊。所以他们今年把诗歌节的主题定调为方块字的欢聚，再次强调跟大家一起创造并且分享现代诗歌多元之美啊，这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心愿。那方块字是指什么呢？方块字指的就是我们在创作时候所使用的单音节汉字啊。罗志成曾经形容单音节汉字，他说单音节汉字是一种寂寞的文字，它似乎永远在寻找伴侣来形成听觉上的完整，这些伴侣往往具有形体上音韵上的相似性，或是语义上语气上的关联性，而当他找到伙伴连结之后，成为了复合的词，或成为了成语或短句，或是对仗而稳定下来。当一个单音节汉字出现，他总是在寻找，可能寻找圆满，去追求跟自己匹配的声音，也去完成一个意义丰富的词汇，有表情的语气，而所谓的汉字注定要成为诗歌。所以就是从这个单音节汉字所意指的方块字作为出发，他们规划了今年的2026年台北诗歌节的主题就叫做方块字的欢聚哦。好，我们现在和大家提到的近期的重点艺文活动，就是从9月27号要进行到10月18号的一年一度的台北诗歌节。那因为活动非常多，我们接下来和大家提一下，就是9月27号礼拜天晚上在台北中山堂中正厅要推出的这场开幕式的活动。那这个开幕式的活动可以说是一场献给台北的盛大晚宴吧，不只是有文字，就是你会想诗歌节不是就只有文字或是顶多读诗吗？其实这个诗歌节的活动策划开幕活动我觉得非常的精彩哦，它使用了音乐、舞蹈、影像，将经典的诗作化成了舞台的演出，在表演者的诠释当中，相信能够呈现台北这座被称为现代式之都的一种浪漫或是一种性格。在这个开幕式活动啊，真的是邀请到非常多的大腕级的人物啊，像是诗歌的朗诵，有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卑南族的作家孙大川，有前辈作家陈逸之，有大家非常喜欢的像是向阳老师、廖贤浩、刘克湘，宇文镇，等等，这些大家所熟悉的，作家会在现场朗读诗。那我说有结合音乐，音乐的部分呢，在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客家诗人歌手罗思荣，以及新生代的歌手，我觉得他唱歌真的很有诗的韵味，就是夜影，他们会担任歌者来做演唱。另外还邀请到了在国际当中已经享有盛名的台湾阿卡贝拉团队 Tala Vocal Ensemble 这个阿卡贝拉团，以及早期是耕耘儿童阿卡贝拉以及剧场艺术的 A 剧团，这次也会组成一个任务型的合唱团，跟诗人们一起来互动。不过台北诗歌节既然是以音乐作为很重要的元素，也要找来名家来领航咯。这一次他们找来了指挥家何康谷老师来做音乐设计，并且将音乐交由给龙潭爱乐管弦乐团所带领的这些音乐家们像是有小提琴、大提琴、中提琴double bass， 还有萨斯风、长笛、单簧管、手风琴等等，要一起用音乐来说故事。那与此同时也结合了台湾师范大学表演艺术学系的学生来进行舞蹈的一个呈现呢。哇，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台北诗歌节现代诗开幕之夜的活动肯定是非常丰富而且精彩的。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想要参加2026年台北诗歌节的开幕活动这个开幕活动叫诗是我们特有的季节，赶快到台北诗歌节的官方网站你就可以知道要怎么样索取入场的票券了。就是在9月27号礼拜天晚上在台北中山堂要登场的现代诗开幕之夜的免费活动。好，我们要先听首歌曲，待会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简单来介绍一下认识一下。

下，这次我们有提到的一个诗人，也是作家啊，教育工作者孙大川先生的故事啊，然后也会持续说半岛歌谣祭的活动给大家听。

这里是佳音 Love 顶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今天和大家持续来关注的这座岛屿的一文大小事啊，我们就提到了在9月27号要到10月18号啊持续进行的一年一度的台北诗歌节的活动。那这也是第26届台北诗歌节举行的时间。刚刚我们有特别提到了一个开幕式的活动啊，其中邀请到来自于四面八方的文学作家，用自己的方式朗读自己所写的诗作给所有与会者一块来感受。那开幕式的活动呢，除了有

诗人的这个分享之外，也结合了音乐、舞蹈影像的也不同的美彩，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好朋友们透过可能更浅显易懂的方式来读诗，来体会诗的力量。那如果你喜欢文学作品，我想在这个月你真的可以持续的跟上在不同时间点所进行的台北诗歌节的系列活动，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开幕式，那可能也会有当代诗人作品朗读的一个项目，叫语言的秘密花园，还有诗人的主题演讲。有一个活动我觉得很可爱的，叫做相约森林公园站，在最美捷运站读诗。这活动如果你是住在台北市的好朋友这个新北的好朋友都可以记下来，10月2号的时刻呢，就策展单位会前进到大安森林公园的这样的一个公共空间，在被称为是台北市最美丽的捷运车站，来读诗给你听。在大安森林公园站其实你有机会周末真的是可以去感受一下，那活力十足超过你的想象。除了在站体当中大型的空间呢，是会让民众来使用租借给相关单位来策展之外其实在周边呢，我们在平常也常会看到不同的团队可能在这里面就聊天咯，或者是一起跳舞咯，一起唱歌咯，还有年轻一代在这边练街舞或者是有各式各样的这种群体活动呢，都会出现在大安森林公园的捷运站内。那这次台北诗歌节也选择了森林公园站的主要的主题活动空间，要邀请到八位诗人在悠扬的乐声当中读出他们所写的诗作。那这些诗作有一些可能是选自于公车捷运诗文的诗作，所以你在搭公车的时候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读读这公车诗呢？其实公车诗常常是短短几句话，可是可能就说完了一个人的人生。我蛮喜欢公车诗的一个题材。好，如果你想要亲自的听诗人们读诗给你听，10月2号礼拜五晚上的7点钟到9点钟，就在台北市的大安森林公园站的这个活动空间，就有机会可以参与今年台北诗歌节的活动。好，接下来我们要提到一个名字这也是这阵子因为我们关注台北诗歌节的系列活动，就再次认识到的一个卑南族的教育家，也是作家孙大川先生。那孙大川先生这回也会参与在诗歌节的开幕活动当中。简单提一下孙大川因为我们也邀请大家有机会可以读他所写的书或是他常发表蛮多可以说是很有深度的学术论文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喜欢这个原住民的文化议题等等，你应该会蛮喜欢读他所写的东西。好，说到了孙大川是台湾的政治人物，是作家，也是挺重要的学者很多年的时间他致力于保存原住民族的故事，或者是在意传统的传承以及身份认同的一个议题，他常常在述说。他也透过原住民族的口述以及书写的叙事，让所谓族群的记忆可以有机会延续下去。早在1993年，孙大川老师就创办了山海文化杂志社，出版了台湾第一本专门记录着原住民文学以及文化的刊物，就是山海文化双月刊。那也在1995年举行了台湾第一个原住民作家文学奖，叫做山海文学奖。到了2009年，孙大川获命担任当时的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的主委，并且在2014年出任监察院副院长，2021年出任总统府资政那其实他常常在说，台湾的原住民跟许多全球的原住民都一样，过去可能是一个不使用文字的民族所以对很多原住民而言，他们是不那么信任文字的。但也因为没有文字的关系，所以孙大川从小就被文字跟历史这样的事情他是常常被吸引，但是也常常感到困扰。因为在他的成长记忆当中，他也知道很多原住民习惯以口说的方式来传承自己的记忆。他从小对自己卑南族的族群知识都是从爸爸妈妈或者周围的长辈口耳相传所理解的。
那有一些相传还是一种没有办法

验证的神话传说呢？或者是他们在参加一些部落活动的时候，用唱的，用跳的，用身体和声音来传承他们整个民族的一个经验。孙大川是1953年出生的，那是在二次大战发生没有多久的那个时间点，也是日本政府在台湾殖民离开没有多久的那一段时间。在孙大川的童年时代以及成长过程当中，他非常清楚地感受到他们自己的口传文化以及祭典的仪式好像常常面临到消失的一个困境，而部落的人也越来越多都到都市或到别的地方去了。他心中想着，当部落空洞了，人的内在世界可能也会空洞了。就孙大川常常在想这些事情，他民族的文化难道就要渐渐的消失或者是不被重视吗？所以有好多年的时间他对文化的消失感到焦虑直到了中年，他一直都在想，他也以为他的原住民族文化就要消失了，他也不觉得有任何的希望，他也把过去那段经验描述成为一种黄昏的经验。不过后来他辗转经历了不同的人生阶段知道不能够再坐以待毙了，一定要有一些具体的行动，才能够把他念兹在兹的部落文化、原住民的传统可以有系统的给留下来或者是记录下来。所以他开始的去做一些书写甚至创办了这个山海文化双月刊，那成为了当时很多原住民族作家非常重要的发声平台。有人问孙大川为什么会创立这样的一本杂志那这本杂志对台湾原住民族文学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孙大川自己也提到，口传的经验对他而言是最自然发生的，但是他也经常被文字这个东西一方面很困扰，一方面也很好奇。孙大川总记得自己小时候一进小学翻开课本，看到很漂亮的中文字，他就非常非常的震撼，他觉得这些中文字可以承载那么多的意义或是那么久的记忆，所以就从小开始他变成一个所谓的文字爱好者。他也很喜欢文字，他甚至去理解不同文字之间的一些奥秘直到了1993年，孙大川创办了山海文化双月刊，而且这个月刊经营到2000年的时间。在那一段岁月山海文化双月刊的成员们累积了非常多的论述其实在那个年代还是有点紧张的一个时代，很多作家的作品并不能够或是说没有机会可以在所谓主流的报章杂志出现因为有一些议题可能所谓的主流杂志根本懒得报道那时候人权的议题也没有那么的高涨，很多人对于原住民的称呼还是停留在一种鄙视的一个称谓之上。但是山海文化双月刊的出现，让原住民族的那时候的创作者有一个可以发表作品的平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了。好，所以今天因为趁着讲到了台北诗歌节，我们说卑南族人也是原住民族的文化传承者孙大川受邀参与在台北诗歌节当中，我想他愿意接受每一次的邀请，就是希望有更多一次的机会来说他部落的故事，因为这是他心之所向，也是他心之所系。每次有机会读到孙大川的故事，我都在想一个人爱自己的文化，爱自己的家乡，在意自己的传统是不是能够被人给理解，甚至被下一代给知道，他可以爱到什么程度呢？他爱到一种程度，就是前些年他将自己位在台东夏槟榔部落的一个家族的老房子重新整理，并且把这个老房子命名为木木的家。那木木的家现在已经是作为当地原住民族文化共生的行动场域，也持续的推动演讲，部落之间互相的拜访连结关系也会进行一些乐舞的展演把自己的家都奉献出来，我觉得这也是令人佩服的一种胸襟吧。孙大川就说为什么这个地方要定名为木木的家呢？MUMU 木木这个写起来在族语当中象征的就是家族当中的长辈以及传承，所以 定名为木木的家，代表这栋老房子不只是一个建筑空间，而是不断承载着家族

回啊，怎么样管理自己的部落文化，或是安顿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一些方式啊。其实他曾经讲过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他提到文化不可能只是存在于课堂或是书本，没有空间就不会有文化。我们今天有一点时间来提到卑南族的作家孙大传先生他的故事，或他在做的事情。那现在只要这个有活动是跟文学相关的，他都很乐意接受邀请去做分享啊，像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台北诗歌节。但是听到孙大川故事的朋友也在想着啊，其实我们也都不是原住民啊，我们好像也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可以亲近所谓的部落文化。但是我们先不管这个其他好像跟你有一点距离的这些事情，也许你光是想想，在你的家中，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很值得传承给你下一代的一些家族文化的记忆呢？那可能是一道菜的做法，那可能是一种家里面的家规，或者是一种前人的教诲等等啊。其实好的东西真的要想尽方法的给流传下去，当然做记录或是创作是一个很美好的途径。我们先听首歌曲，待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关心国内的一文大小事。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朋友们在周末的午后时分和我持续来欣赏发现在生活当中许多精彩有趣的人事物。本集节目首播的时间就是这四天的中秋节连续假期哦。朋友们做了什么样的安排呢？当然中秋节到了，大家很喜欢烤肉啊，或者是因为难得四天呢、啊、就开始进行一些小旅行。那我们就说到了，不论是烤肉一定要注意用火的安全，那如果是开车开得很久啊，要注意你有没有好的体力啊，还有相关车子的设备是不是已经检查好了再上路。但最重要的就是有耐心哦，如果不小心塞在路上的话啊，期待我们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各种的声音陪伴，也可以让大家啊不会那么孤独啊。其实有时候开车开一段时间啊就很疲累，会很想要睡觉，你会用什么方式来提神呢？对我来说就会把音乐开得很大声，或是把节目开得很大声，就是让好的声音持续陪着自己。好的声音其实可以陪伴大家到很远的地方去。接着我们要来提到的就是今年度的半岛世界歌谣季啊。其实半岛世界歌谣季的前身呢，我们已经关心非常多年了，就是恒春民谣啊艺术节，然后它这些年当然换了很多的名字啊，不过最重要的就是屏东啊，到了秋天呢，在这秋高气爽的时候，就会有所谓的歌谣季的活动。那今年度的活动扩大为歌谣月啊，不过整个活动的进行是在十月份了，但重头戏呢，在十月九号到十月十号国庆连假的时候，在活动当中呢，集结了来自于五大洲八个国家。哇，有14组国内外团体做演出。那今年半岛世界歌谣季的主题活动啊，10月9号10月10号的活动地点是在恒春的西门广场。那因应活动已经长成歌谣月了，10月下旬呢在当地也进行了民谣大赛以及民谣论坛。好，我们说到了今年的半岛世界歌谣季的主题叫做半岛在跳舞 Dance Your Folk Out 啊，那主秀节目半岛歌舞秀啊，将会由我们非常喜欢的台湾的艺境乐团，就我们跨界乐团的好朋友来担任啊音乐的这个主角。那他们将会结合恒春半岛民谣以及世界乐舞来做演出。那本来就在屏东生活的金曲奖歌手戴小军是这次活动的顾问以及演出的嘉宾。那戴小军早年也是因为参与恒春民谣的系列活动，得到了很多的这个跟他本来在原住民文化当中完全不一样的养分啊，所以也让他长出了很多音乐诠释的能力。那这次呢，戴小军也会邀请到在恒春还有满洲民谣的这些前辈以及学习这个技艺的艺生们，他们要一起来做演出哦。还邀请到了有以色列的组合，有北印度的舞蹈剧场然后在地的舞团，他们要演绎老调新声。承办单位就是蜂巢音乐的团队哦。其实蜂巢音乐团队在过往的这个秋天呢所举行的大型活动就是世界音乐节，那这次呢他们啊来承办半岛世界歌谣季，也是秉持着他们非常丰富的策展的经验推出了世界音乐盛会。那有什么样的团体呢？有菲律宾的雷鬼的舞团，由我们台湾本地的刘奥昌以及打邦尼乐团用客语摇滚来说故事。好，那也有我们一些老朋友，像是金曲奖的歌手苏敏舒米恩以阿美族古调电音带出新的歌声，也有来自于法国的、加拿大的、好日本的、有拉丁节奏、日本的传统歌谣等等。好，总之今年度的半岛世界歌谣季可以说是精彩可期啊。朋友们，这个在十月份啊可以关注一下怎么样可以抵达这个屏东恒春这个地方参与今年度的半岛歌谣季。那朋友们如果真的在今年度可以前进到屏东地区的话，我也邀请大家可以

去参访一个地方，可以说是国境之南啊，这段时间很重要的新地标，就是恒春文化中心民谣馆啊。恒春文化中心主打结合了海洋以及古城意象的船型建筑设计，在这里也有全台湾非常少见的声音博物馆。好，我们就形容一下恒春文化中心长什么样啊？尤其这个民谣馆长什么样呢？好，长的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像一艘船一样的外观，这是由知名的建筑师王明显和日本建筑师团纪彦联手设计的。会有这样船的造型呢，就是以文化港湾作为一个隐喻啊，让这个地方的外观看起来就像是一艘停在海湾当中的船只。那同时在一些细节就结合了恒春古城墙的在地元素啊，所以我相信非常值得大家到这个地方打卡，然后呢来看一下。那除此之外，我想不只是外表非常迷人，我想特别新建了一个恒春文化中心民谣馆，更重要的就是它馆内的一些文物的收藏以及展览，像是在这里面设立了台湾第一座的声音博物馆，由策展人方旭中来规划空间，透过了六大展区交织出自然风光、人文故事，还有半岛这个地方的一些声音线索啊，非常好玩啊，大家可以去实际的来感受一下声音博物馆到底呈现了什么声音。我想我们都知道恒春是非常重要的越城传承的重要基地啊，所以这里曾经发生什么故事呢，你可以透过常设展来了解一下。那除此之外呢，他们也提供给在地的民众有一个非常舒服的读书的空间啊，他们规划了特色图书阅览的空间，而且这里的藏书呢真的是很有主题性哦，有恒春半岛人文历史为主题的精选藏书，而且其中的书墙啊就呈现出船舱的意象，所以也很好拍了哈，相信会成为网美的景点。但是对我来说很珍贵的就是有这些很独特的人文历史的书籍，大家可以来翻阅其实我记得在今年夏天到了台东去旅行的时候呢，也去拜访了算是刚重生不久的台东图书馆。哇，我觉得台东图书馆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一方面当然它重新整建重新规划其中的公共空间在这个设计上面也非常的有想法主题的图书区等等也都非常的有特色，那对我而言很珍贵的也就是有所谓在地的特色的图书的收藏区，所以有很多可能在当地的山啊海啊原住民的相关的图书书籍也可以在这个台东图书馆看得到。所以下一回朋友们去旅行的时候啊，我常常说我们不一定是要走可能你 Google 就可以查得到的一些观光景点，我很喜欢去不同城市旅游的时候我在意两个事情，就是第一个我会去当地的一些独立书店去探访一下，另外一个就是我很喜欢去当地的图书馆去探访一下。哇，每个城市的图书馆都有它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气质啊。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和大家来提到了一年一度的台北诗歌节，从9月27号呢就会从台北中山堂进行开幕式的活动，而且是免费参加的哦，所以朋友们可以把握好，那为期到10月下旬的这个诗歌节活动，请大家可以好好的来这个关注一下。除此之外，在国境之南的半岛歌谣祭也很值大家到现场跟着这些老老少少一起来摇摆，一起感受从土地长出来的歌谣力量吧。好，今天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度过精彩愉快的连续假期。下周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在生活当中许多精彩有趣的人事物，我们下周见。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在有关于耶利米书一系列的分享最后的这个阶段里面，我要从耶利米所领受的这些信息当中找到一些很重要的，至少这些经文都是成为我自己很大帮助的。我也想跟你分享，不是我的分享可以成为你的帮助，是神的话可以成为你的帮助。也许在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也正在面对生命当中很多很重要的抉择，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你要决定该往左走、往右走、往前走、往后走。这一段经文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我读给你听。这是耶利米书第10章23节，说耶和华他说，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耶利米说，耶和华，这是他的祷告，我知道有一些东西我很想要，但是我知道不是我能够决定，有些东西我很不想要，也不是我能够决定，说我就可以躲开。他说，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人生有很多的路，你也正在面对，你要怎么样往前跨这一步吗？你要相信，那个不是你可以自己决定。你可以分析，你可以评估，你可以研究，你可以收集很多的资料，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在神面前很诚实的承认说，我太有限了。

0: 人生充满变数，你收集的资料再多，你的研判再仔细，会不会有很多的变数是我无法掌握的呢？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啊。这两年一个全球性的疫情突然临到，从2020年初开始，这样的疫情突然临到2019年年底，很多的公司、行号或者是教会，大家都做明年度的事工计划。可是一个疫情来到，所有过去做的安排的事工计划恐怕都得重来，因为生命充满着变数。这段经文的前后还这样说，行路的人不能够定自己的脚步。你也在人生的路上，你必须往前走。你不会因为说我搞不清楚，我看不清楚，我的资讯不足，我就可以站在这里不动。你可能马上就要做一些决定，但是面对这些的时候，你愿不愿意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你跟主说，主啊，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我有我的喜欢，我有我的好恶，但是我知道不是我可以决定，这些都在上帝的手中。这段经文说，行路的人不能够定自己的脚步。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做计划的人，因为我觉得我很笨，我不是那种反应很快，突发一个事件我马上就可以立刻就可以做一点这个应变，我觉得我反应很慢，所以我都要做很多的准备。我还有 A 案、 B 案、 C 案、 D 案，我就做很多准备，如果情况是这样就要这样做，如果是这样，如果那样，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很多的这些分析研判。但是常常到最后，我看着那些我所有的整理，我不得不跪在神面前说，最后到底是怎样，我做了 ABCDEFG， 最后恐怕就是我没有想到的那样。我们华人喜欢讲万一万一，万一的意思就是一万种情况，9999我都已经做好处理了，万一是这样这样这样，我都有处理的方案，可是最后就是那9999之外的那个一，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我考虑不到的。但是交给神，万无一失。祝福你，你尽管做你的分析研判，但是可不可以谦卑的承认说，主啊，我很有。咖啡
1: time，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1: Jazz, Latin, Rock, Funk, Swing, Gospel, Tango, Flamingo。冯耀祖堂，空间音乐，看见音乐。
2: 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看见音乐，我是主持人 Rita 林玉婷。节目当中透过音乐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你是要这样这样改谁改，这样这样改文法。看见音乐地头人 GoGo Radio FM 104.3 白三还有一点到两点播出，台北嘉义电台 FM 92.9 白六还有两点到三点播出，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 92.3 白二暗夜八点到九点播出。

欢迎收入嘅听众好朋友准时来 follow 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你是我非常嘅神奇，因为听到动到嘅节奏，韩国冇强用嘅乐器来演奏，按嘅节奏可能系五拍嘅、四拍嘅、三拍嘅、六拍嘅。韩国冇强用国家肌肉肌特殊嘅节奏，特殊嘅音乐嘅性质，所以今天非常欢喜而绕墙到亚体乐团。在节目当中，我老大家好好分享哦。嘅其中呢，没有爱嘅音乐好朋友使用的其他当中哦，等下是好好来分享记得。

0: 教严老了。
1: 欢迎收入改好朋友，其实有真的看见音乐，我是 Rita 牛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有非常丰富的节奏，等一下呢，所有的好朋友们听了可能说，哇，好像有点蛮不容易的，对，然后也会很丰富很有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老台家分享音乐，分享基督改理想改是亚替乐团亚替 ensemble。 我们先来欢迎团长孟航。
2: 大家好，我是孟航。
1: 好，接下来呢，分享爱用我好朋友沙韵张佑熙。
3: 大家好，我是沙韵。
1: 哎，沙韵没系客家人哈，讲西烟腔哈。好，所以从客家音乐玩到这个世界音乐，因为 Yati Ensemble 是世界音乐嘛，对不对？我们今天要让大家好好来认识两位呢，是亦师亦友。对不对？因为一个是学姐嘛，对，一个是学弟的概念嘛。
2: 对对对
1: 对。但是你们亚替是四个人的组合，
2: 是，
1: 我觉得非常的有活力。刚刚学姐说要请孟航先来好好的介绍一下亚替 ensemble。
2: 好，那亚替呢？亚替这个字是来自于印度的一个音乐术语，就是代表一个节奏的形状。那对于我们整个乐团来说，就是我们就是集结世界各个不同的民族的传统音乐节奏，然后把它全部编撰在一起。对于我们来说，节奏就是不一样的形状，那我们就是不同的形状碰撞，我们去编撰，我们去创作我们自己的声音，这样。
1: 嗯，刚刚讲到世界各地不同民族的节奏，
2: 对，
1: 因为你们四个人都是打击，对不对？你们主要就是用打击来呈现。
2: 是，
1: 如果听众好朋友喜欢听音乐的话，我们知道音乐当中有歌词有曲，完整一首歌曲的话有词有曲。那如果只有听演奏曲啊，曲子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配器，
2: 是，
1: 那有不同的旋律，
2: 是。
1: 那如果我们现在耳朵要跳出来单单来听节奏，我已经先听过他们的音乐跟制作，我就觉得哇，每个人都很厉害，因为那个耳朵我都有时候都不知道要听哪一个，然后呢很容易就会被不同的人就吸走了。
2: 是是是，我觉得对于如果纯打击乐的表演曲来说，我觉得可以换一个想法，就是当然我们从小教育长大都是觉得哦，唱歌是主旋律，或者是高音的声部是主旋律，但是今天换一个想法，就是其实每个打击乐声部它都代表各自自己的声音跟歌词，那每一个乐器都有他自己独特的个性，就像我们每个歌手都有不一样的声音嘛，那就是保持一个比较开阔的方法，然后去用不同器乐的声响角度去切入，然后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体验。
1: 是，对，我们要跳脱原本听音乐听歌曲的想法，去听演奏，去听打击，应该这么说哈。那很好奇你们当时是怎么样的缘分碰撞在一起。对，沙韵你怎么会跟你学弟你们一起缔结这个良缘？
3: 我觉得真的是缘分，因为我那时候出国留学刚回来，然后我在国外的时候，我自己后面几年都有在接触，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世界打击乐，就是可能有中东的啊，西非的一些鼓类，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回来就觉得啊，我真的需要伙伴，所以我就开始会听各样的音乐，我想说哎，就是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伙伴，就是对这方面有热情。然后我其实很早那时候孟航才大学吧，对，我那时候就哎，我

0: 我那时候也就是认识他，但是我们其实也没有聊天干嘛，但是就是在慢陆陆续续的几年当中，就是在一些场合会看到他。然后我们到底怎么开始啊？是啊，是不是我是我讲座音乐会吗？是那一次吗？
1: 对，好像那次好像第一次合作。
0: 对对对，就是我在戏台酒馆，对，
1: 戏台酒馆，
0: 对对对，在国家戏剧院下面的一个表演的小空间。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我的小小的讲演音乐会，我就想说啊，我需要伙伴，那我找孟航来试试看这样子。嗯、对，那次好像第一次，
1: 对，算正式的
0: 正式的，对对对对对。
2: 然后就觉得彼此可以一起玩，然后就开始了，對，就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彼此觉得想法蛮契合的。
0: 对对对。
1: 那比较正式的开始以四人组的方式呈现的话，其实大家就是都从以前就认识到大，听彼此的名字听到大。
0: 嗯嗯。
1: 那刚好
2: 听到大，
1: 对，从小听到大，
3: 是你
2: 听他的名
3: 字，
2: 听
3: 我听到大，
1: 大家彼此啦。对，那直到2023年的时候，就是刚好我也是留学回来，然后就是正式觉得，想要集结三五个好友，然后就是来好好的发展在台湾这边土地上发展世界音乐、这样子。
2: 很好奇你们是学古典音乐的背景啊？对，以台湾的教育来说，大部分还是古典音乐的背景，然后慢慢一步一步，然后开始选你们主修的乐器。
1: 是，
2: 那主修乐器那个时候为什么会选择打击，或者是你们最早是从什么样的音乐长成现在你们想要走世界音乐手鼓这样子的方向？
0: 因为好，我成长背景也是就是台湾音乐班体系嘛，因为音乐班体系就是走比较欧美派的，
2: 就
0: 古典音乐学院派，对，所以那时候在学校比较垂手可得，就是比较容易受的教育就是一样，就是
2: 钢琴，
0: 对，然后我说如果是打击乐的话，就是木琴、铁琴、低音鼓、小鼓那些，对对对、你可能在管弦乐团或是一般、你所谓打击乐团会看到这些，
2: 会看到的编制，
0: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我想孟航应该也差不多，我们也是就是从那个学院派的教育里面出来的。
2: 那这些乐器都有很多都有鼓棒哦。
0: 哦，是，
2: 但是你们现在很多玩的都是只有徒手哦，用你们的十根手指。
0: 是，
2: 对。那后来怎么找到像塞乐？你主要现在你如果在这个亚替里面，你主要主奏的乐器是什么？
0: 其实我们都慢慢扩张啦，我以前就是都是像我刚才说的比较中东铃鼓啊，西非的一些大家比较常听到军备鼓那些、对，然后就是把我会的，我们就是从我会的东西，然后再大家互相学习不同传统不同的鼓，然后去慢慢扩张。对，因为世界的打击太广了。对、
2: 所以这样的意思是其实你们每一个人没有完全特别主奏，而是说
0: 大家都有
2: 、
1: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探讨到，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做大概一到两期不同的制作，然后会跟不同的音乐家结合、那所以不同的音乐家他们自带的背景的音乐就是不一样。比如说像之前跟一位日本的手鼓音乐家合作，他是比较是阿拉伯音乐专业，那我们可能团员的那一次的演出都是阿拉伯乐器为主。对，那或者是再上一次是跟一位美国的古巴音乐专业的音乐家合奏，那我们就是以古巴传统打击乐器为主。
2: 哇，那你们每个人都要那个十八般武艺，
1: 对，
0: 都要学啦，
2: 因为每个国家它的乐器有它自己的特色。
1: 对没错，那个逻辑完全都不一样。
2: 对，你演奏的方式，它的节奏，它音乐的那种刚刚说的形状，它的美感都不一样。
1: 是，没错。
2: 哇，
1: 所以非常难啦，就是对每一次大家都会，即便大家接触打击乐十二十三十年，可是每一次制作都是好像全部重新
2: 全新的体验。
0: 对, 都是挑
1: 戰。對，
2: 所以那就是很好玩啊。每一次都是你要从头开始去创想，然后每一个人要聆听声音，
1: 没错。
2: 而且舞台上我发现你们真的好专注哦，然后不知道这很多时候是没有讲好是不是，还是那个 grooving 是讲好，怎么感觉好像在台上是直接 jam 了，就是直接好像即兴的感觉。
1: 我们当然会有一些大概的

0: 架构，那当然就是会留空很多部分给大家各自的发展，那这也是就是考验每一个团员的状态，或者是我们这一次主要练什么，比如说像这次演出我要一位团员他学这个乐器，我要他在台上 solo 这个乐器，那他就要去练，
1: 哇，
0: 这样子。
1: 你蛮有那个很那个，你可以直接请你现在学这个乐器。
0: 对，趁着这友情还存在的部
1: 分。就是大家都很愿意更多的投入，也希望在这边找到自己的蓝海，然后去好好的发挥。
0: 对，我觉得其实大家每个人的思想都是蛮开阔的，就是大家愿意都去尝试一些自己不会的事情。对啊，反正再怎么样就是我在不行，反正我朋友都在，他们会在我旁边撑腰，
1: 其实大家一起 hold 住，
2: 对，
1: 就是一个团队的感觉，
0: 没错。
1: 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雅提尔。刚刚讲了这么多，是不是对于所谓的节奏动好听呢？都得很勇敢，应该硬哦呢。今天也准备了几首曲子，那第一首曲子有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曲子吗？
2: 我们第一首来分享，就是我们这次音乐会的 guest 从美国来的 Shane Shanahan 所创作的曲子，叫做 Sidey Swing。
1: Sidey Swing， 所以它是 swing 吗 ？Sidey 是什么意思 ？Swing 是什么意思？帮大家解析一下。
2: Sidey 是来自我们刚才说中东音乐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节奏形态、节奏风格。对，然后。因为这个老师他在这个方面，这 Shane 在这个方面有钻研，然后他又觉得说啊，他想要做一个创新的改变，所以他就结合那个 swing 的感觉。对，那个虽然他里面的 swing 不是说不是真的传统爵士 swing， 我觉得他的 swing 可能比较是要表达爵士乐的精神，因为在 swing 里面你有很大量的即兴嘛，很大量的彼此的对话，所以他就是想要结合这个东西方的音乐的风格和他的文化精神。
1: 那我很好奇，刚说的是 Sidey， Swing， Sidey 刚刚说是阿拉伯他的节奏嘛，他的舞蹈节奏。那我们待会听的时候，可不可以带领我们听众，我们要听到什么样的节奏？
0: 如果最简单来说的话 ，Sidey 它是一个四拍子的一个循环，所以它会是等沙等等沙等沙等等沙，会是底高，底高。那这个曲子里面会非常着重在这个节奏上面的基本原型跟它的变奏，然后中间会有许多的不同的音乐家的 solo 的穿插，这样。
1: 好，底高，底高，
0: 对，
1: 那个底高跟乐器它的，因为其实打击还是有分高低音嘛，
0: 对，
1: 跟它的高低音有关系吗？还是单纯就节奏？
0: 低的话当然就是他们最有共鸣声的，他们会说 doom
1: doom。
0: 那高的话他们那个音节他们会念沙
1: 沙，
0: 所以他们在传统学习的时候当然不会有纸本，他们一切都是从老师我怎么跟我学生讲，就是都是
1: 口
0: 传心授的。对，所以在他们在传授这个节奏的时候，他们会念 doom 沙 doom doom 沙 doom 沙咚咚沙。我身为学生，我就会听到这个音节，我就知道 OK， 我要打鼓的哪些不同位置。
1: 好好玩哦。
0: 对，
1: 哇，好棒，我们现在就一起来领赏这一首 Sidey Swing。

0: 对，我是 Rita 玉婷，今天在节目当中绕墙的亚提乐团哦，亚提 ensemble， 记得是世界对于音乐当中热情，对于打击乐哈，希望透过安改音乐方式，突然大家强化了认识世界各地某强人民族的音乐特性，非常感兴趣。哎，你来分享，我们来欢迎亚提乐团的团长孟涵。
1: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优秀的团员又新彩韵，
2: 大家好，我是彩韵。
0: 好，今天东方喜，我们今天呢要好好让大家更多认识亚提。亚提2023年正式成军嘛，
1: 对。
0: 然后你们四个很疯狂的人就开始一直玩音乐，
1: 没错。
0: 因为我听你们音乐，觉得说你们对于音乐那个执着疯狂，我觉得对于平常可能只听一般流行音乐的朋友来说，会觉得说哦，这节奏。很多耶，好，他们不一定会用复杂的声音，就哦很多耶，哎、很不一样哎、对，当时呢，为什么你们四个人就决定好，我们要起来弄亚提？除了你们刚刚这个终于认识，正式一起合作，到你们真正成为四个人的完整编制，然后开始一起走这一条路，是怎么样的机缘开始？
1: 我觉得其实。从刚成军的时候，其实大家彼此之间有非常多的磨合。那
0: 吵架的意思吗？
1: 不是，就是习惯彼此的语言，应该这么说好了。虽然大家都是古典音乐长大的小孩，但是其实大家在出社会之后，各自长成不同的样子。
0: 是，
1: 比如说。我更加着重在民族音乐的这一块，有些人着重在流行音乐，有人在爵士音乐，有人在即兴音乐，就是大家各自因为都有不同的人生际遇嘛。那我觉得也是刚好看在这一点，就是觉得大家各自有自己身上不同的色彩，那如果把大家全在一起会长怎么样呢？然后就是其实一开始当然就是好开始讨论曲子演奏，大家都没问题，都 OK， 但是会有一些觉得好像哪些地方少了什么，好像语言不太契合，就是这样子。
0: 那音乐的语言不太契合，
1: 音乐的语言
0: 背景很不一样、
1: 很不一样。我觉得那个是好处也是坏处，就是你在大家彼此沟通的时候、其实一开始会有一些悬殊的地方，但是其实大家相处久了，自然而然我也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也知道我在想什么，但我还是保有我自己的样子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对团队来说最棒的状态、因为大家彼此互相扶持，然后又各自发光，我觉得那是最棒
0: 的。来自不同的背景，然后彼此可以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自己在想象你们音乐可以让你们的音乐更有弹性，就是因为有很多不一样的可能性在里面，
1: 是，
0: 然后变成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作品。
1: 对，所以比如说在曲子当中，我们才会留这么多的空白，让大家各自发展。
0: 啊，
1: 因为我觉得这也是最大的目的，就是我没有要你变成我，我也没有要变成你，就是我在你该让你闪亮的时候，你用你自己的方式去诠释这个部分。我觉得这是亚提最大的目的，并不是要大家统一成为什么样子、而是一个团体，然后大家各自闪耀这样。
0: 哇，这段话好感动啊，要录起来播给其他团员听。因为今天是两位来到现场，那另外两位呢可以帮我们介绍吗？
1: 另外一位叫做郑家富，那他比较是做电子声响还有流行音乐的打击乐手。第四位叫做石志宇，他是我从小长大的好朋友，我们完全就是看着对方长大，我们同届这样子、那他也比较跑一些独立乐团啊或者是爵士乐团为主、这样子。
0: 所以四个来自不同背景的算现在是音乐好朋友，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制作然后创想你们的作品呢，从2023年开始每一年都会有一到两档的制作，而且你们的制作是我发觉是很严谨哎，而且都是有点大的制作。
1: 是，就是觉得既然要投钱就投入最大的那个坑吧。
0: 哇哇，所以你看我们做音乐都要花很多钱哦。要花很多时间，因为当然你的时间就是成本，你的心血，那你一定是要你要去安排场地啊，
1: 是
0: 可能售票啊，
1: 是、
0: 好，这些制作都是要花费很多的心力的。
1: 对啊，永远都有压力存在。
2: 对，
1: 但我觉得最棒的是，就是每次演完的那一刻，都会觉得 哇、哦、好开心哦、
0: 嗯、
1: 是不是该准备下一次？
0: 好
1: 哟。

0: 案啊。
1: 哎、欸，这是很棒的耶、嗯，表示你们一直保有这样子的动力耶。嗯那以台湾来说，其实在世界各地不同的音乐，那回到台湾，台湾各个族群也有各个族群的音乐。
2: 是。
1: 那特别是台湾的音乐市场，我觉得也切分的蛮细的。那以大众来说，还是可能还是大家所谓熟悉的亚洲地区来说也好，所谓的华语的流行音乐。
2: 是。
1: 那再来呢，我们就回到各个族群语言的音乐。
2: 是。
1: 那从族群音乐再细分，然后再看乐种，然后我们就可以更深的探讨。那那个时候有没有一个发想说亚替一定要做到怎么样的音乐，或者是你们有一个核心的宗旨？像我看你们好像都是跟国外的音乐家合作，不知道你们未来希望一直带给大家的是什么？
2: 我觉得以短期目标来说的话，跟国外音乐家合作或把国外的艺术家带来台湾是我目前最大的目标，因为就是让台湾看到更多不一样的手鼓音乐家或世界音乐演奏家这样子。那对于我来说，我们的音乐并不是一定要哪一天自立门户或者是达到哪个目的，其实对我来说音乐其实就是语言，语言这件事情没有一个所谓的著作权，就是每个音乐它都有它自己的流动跟它的历史脉络，它的名字就会改。像比如说我从小学巧克力这个字好了，但巧克力从来都不是中文发展出来的一个字啊，它可能是从英文出来，可能英文之前又是从哪个语言我不是很确定，英文后来转成日文，日文再转成中文，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直在转变的。对于我来说，音乐也都是一直在转变的，永远没有哪一颗鼓哪一个乐器一定是属于哪个民族的。那对于我来说，我们不需要去特别去定义它就是哪里，它就是哪里。我觉得东西世界语言就是一个流通，那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会因为彼此讲话，我听不懂德文，他听不懂法文，而我们中间会有无法沟通的隔阂。但是身体语言这件事，它是不需要被学习出来。身体语言它就是你看别人一个身体的 sign，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他要做什么东西。但我觉得音乐也是一个我用听的就可以知道对方可能要表达什么，这样子，就是要去打破那个隐形的界限啦。对，
1: 打破隐形的界限。好，这几年呢，你们带了很多的国外音乐家来到台湾，
2: 对，
1: 让大家听到音乐的更多的可能性，或者是可能我们站在台湾看看更多国际上的不同的一些样貌。
2: 是。
1: 好，那所以我们站在台湾的时候，其实你们就是带着台湾的文化去做对话嘛。
2: 没错。
1: 嗯，
2: 对啊，所以就是在邀请不同的音乐家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会多想，就比如说这个音乐家来台湾的目的是什么，他是谁，他的年纪是怎么样，那我们要如何跟台湾的观众讲述说为什么我要邀请他。对，像前两次我们邀请的音乐家都是属于偏年轻一辈的，大概三四十岁的这一辈，那所以大家的思想可能会比较像，那虽然我们演奏不同的音乐，但是大家思想会比较像。那这一次会主要是邀请撒韵的老师先生的很，那他会是比较是我们老师那一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国籍的差异，或者是东西方啊，或者是年纪的差异，其实对于世界音乐的这个概念，其实大家都有不一样的解读。那就是邀请他来我们之间进行磨合融合，然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作品，我也很蛮期待的。
0: 对，
1: 最后高的是说，你是你可能你下还不会的，一切都因为发生的该世界，在音乐发生的当下，它才是它的样子。
2: 对，
1: 这就是最好玩的未知。好好，接下来我们就透过音乐让大家一起来感受哦。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是不是创作灵感就是这一次的这个 Sean 老师他所带来的？
0: 对，这首歌叫 Canisius， 是 Shane Shanahan 他老家的

0: 地名，对，在纽约州的其中的一个 town 的名字。
1: 纽约就是你之前在那边游走的地方。
0: 对，我之前在纽约市，对，但是 Condition 是纽约州的其中一个小镇的名字。对，他从小在那边出生，然后这首曲子我觉得大家可以感受看看，就是它里面有用非常多可能近几年大家有听过 Kalim 吧，来自非洲的乐器拇指琴，拇指琴都有自己的很特殊的金属的音色嘛，
1: 嗯，很可爱。
0: 对，它的旋律性就一般大众比较容易可以辨识那个它的旋律性。对，然后还有里面它有用到巴乌，就是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的乐器，巴乌是一种笛子。对，然后也会听到我们来自印尼的一样乐器叫做 Angklung， 印尼的瑶族。对，它也是旋律性很强，因为它都有很特定的音高，所以这首歌里面不只是也还是有大量的古乐，你会那之外也会听到非常多旋律性很强的乐器，嗯，像我刚才说的那些乐器。
1: 嗯，Shane老师创作的。
0: 对对对，嗯，
1: 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曲子 Canisius。

0: 刚才听到咧首《Carnations》，下面是到东风府和高呢，地都没听到某强融乐器机的音色，透过不同乐器，它独特的音色，然后创造的旋律，带给大家耳朵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有一些新鲜感哦。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 Yati 乐团 ，Yati Ensemble 是台湾2023年的，算是一个新的打击乐团，可以这么称为亚替吗？打击乐团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四位台湾非常优秀的打击乐家啊、而且都是新生代啦，小月也是新生代啊。
1: 是啊是啊。
0: 哎、你们很年轻的，都介于20几到，对不对？到40几之间。嗯、哇。嗯，这是我们台湾的希望，因为我觉得音乐就是需要有源源不绝的，
1: 是是是，
0: 然后更多人来参与，然后有不同的音乐想法，大家可以一起碰撞。
1: 是，
0: 那亚替就如同刚刚团长孟航说的、不绝对是定调一定要成为什么，而是它是一个流动的，是一个开放的、是一个很宽广的。
1: 是，
0: 那我就想到我们常常就说，其实世界上很多东西中庸之道、或者是它没有绝对的非黑即白，它其实在那个灰阶当中，它就是有无限的可能。那我们把它套到音乐上，就是我用这样的乐器去表述我现在想要做的音乐、这个音乐包括节奏、旋律、它音色所要达到的效果、想要跟观众的对话。
1: 是，
0: 好，所以现在呢，我们要透过一场很棒的制作，邀请所有的听众好朋友来进场成为观众，然后跟亚替一起对话，来好好介绍10月8号重头戏来咯。
1: 啊，十月八号的话，我们亚替 Ensemble 将会与美国的世界首古籍乐家 Shane Shanahan 一起在松烟成品的表演厅，晚上7点半在那边做一场世界音乐融合的演出。
0: 嗯，在星期四的晚上，
1: 没错，
0: 好，十月八号星期四的晚上7点半，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台北。松烟成品的表演厅，
1: 没错
0: 啊，这个场地的音场蛮好的，
1: 对，它非常适合纯乐器的表演，这样子
0: 是好，欢迎大家进来感受，因为你进去会有一种整个被音响包围的感觉、我觉得在那边听音乐是很舒服的，
1: 是
0: 好，这一次也是重金礼聘从美国纽约来的老师，那应该就是撒月就说老师。好，你有空吗？因为他已经讲英文，我们用这样子来代表。
2: 好哦。
0: 那个时候怎么样找到这个老师的？

0: 你是说我们在邀请的时候？
1: 对，
0: 那时候其实也是孟航就是很开放的问啊，就是当然因为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很敬仰崇拜的对象，想说如果他们愿意来当然很好，所以那时候他有问我说哎、欸，要不要邀请这样子、嗯、对哦，然后我就真的是写一个 email 过去，老师说当然啊，当然好、啊、
1: 真的、哦、
0: 对啊，因为我老师是一个真的就是蛮
1: 好随性、哦、
0: 蛮和善很随性的人，
1: 因为美国来一趟很远，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你们这一次只做这一场，
2: 嗯，
1: 太浪费咯台长好，再多做几场吗？
2: Shane的档期很满，
0: 对对，没办法留太晚，
2: 我们就是做一场演出跟前两天有一场工作坊，
1: 是、嗯、所以10月8号是正式演出，
2: 对、
1: 嗯、所以你是说10月6号吗？
2: 10月6号的晚上我们也会，因为他的专业是阿拉伯的手鼓乐器，所以我们会为他做一个阿拉伯框鼓的工作坊、
1: 嗯、那这个是开放给一般大众吗？
2: 开放给大家
0: 都可以、
2: 嗯、
1: 都可以，
2: 只要你报名，你没有乐器没关系，来我们这边租借没问题。
1: 怎么那么好、嗯、
2: 对，
1: 所以它就是一个可以体验的工作坊，
2: 没错。
1: 哦，那地点在哪里？
2: 地点在内湖，那可以关注我们的 IG 的页面，然后如果报名、啊、完成 Google 表单的话，我们会寄那个详细资讯，
1: 是 Yati Ensemble，
2: 对、
1: 哦、欢迎大家上网搜寻他们的社群平台，因为这个就是要报名才能去了，他不是说你哎路过哎那我进去看看就好，因为他有场地空间跟乐器
2: 的
1: 限制嘛，
2: 规划需要
1: 对不对？
2: 确定、嗯、对，
1: 所以你要报名之后才会知道细节哦，但是我们可以很准确知道是10月6号的什么时间、
2: 嗯、晚上7点半到9点
1: 哦、晚上七点半到九点在内湖，台北的内湖，
2: 没错、
1: 哦、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体验，而且可以近距离跟大师，这个根本就是一个大师班啊，
2: 对啊，收费非常的便宜哦对，但Shane 应该在我着重一点好了， Shane 是我从小刚开始接触手鼓乐器的时候就听到的一位大老师的名字、
1: 哦、
2: 所以就是他，
1: 你这样好像他已经什么八九十岁的感觉、
2: 可能是他成名非常早
0: 是
2: 对、
1: 哦、
2: 对，然后所以就是小时候，那时候可能十来年前 YouTube 还没有这么盛行嘛，但是就是只要有他的任何影片我都会整个看过大概两三遍。
1: 你从小就对于 percussion 这么有兴趣啊？
2: 很不幸是的
1: 什么样不幸就是你从小就找到目标，你就喜欢玩这个，
2: 对，
1: 然后
2: 就
1: 玩出了一个团，
2: 对
1: 哦，所以邀请到大师，然后老师也这么爽快就答应、
0: 嗯、是
1: 请你们要用台湾的美食好好的招待老师
0: 其实老师来过台湾很多次，之前跟那个马悠悠的师傅团对，所以他早就知道台湾食物多好吃，
1: 所以你们要善尽地主之谊哦。
0: 会的会
1: 所以10月6号的工作坊，然后结束之后10月8号的音乐会，一样都是在晚上7点半，
2: 对，
1: 好，就很贴心，因为大家要上班嘛、嗯、就是下班之后7点半就可以来，或者是其实不一定、哦、很多音乐人一听到就马上就是赶快手刀抢票就一起来参与，
2: 刚好10月8号
1: 是
2: 连假，所以就是刚好听完晚上音乐会就回家放松，
1: 太幸福了吧。
0: 对，
1: 所以这一次整个Shane老师只来两个这个 work day 对不对？
2: 嗯 嗯, 嗯, 嗯, 嗯，可是他提前一周就会来了、嗯、然后就主要就是那两天是呈现的，
1: 是提早来就是跟你们有点排练啊，
2: 对，没错没错，
1: 好跟你们相处啊、嗯、这样子。那Shane这一次久违看到老师，你从纽约回来多久了？
0: 10年。
1: 哇，10年哦！
0: 对，
1: 那看到老师又是很不一样的感受吧？
0: 是是，我其实应该是七八年没看到老师，因为之前我都会回去。
1: 嗯哼，
0: 对啊，嗯，蛮兴奋的，蛮期待的。对，因为大家人生变化都很大。对，
1: 哇！嗯、然后孟航，你要看到你从小就着迷的大师。
2: 对，没错，非常
1: 期待。你是第一次要看到他吗？
2: 对，算是本人看到本人。那我觉得也很有趣的事情是，因为我当然也会有自己的其他老师，然后其实就像很多不同的专业都会有不同的学派不同的门派，那 Shane 他跟我的老师们他们是不同的门派，所以我也会觉得哎、欸、很有趣，哎，就是借这一次来合作，然后会看到不一样的打法，不一样的音乐逻辑这样。

0: 真的太期待了，请大家一定要上网关注 Yati Ensemble 的社群平台，然后获得很多他们这些工作坊或音乐会的资讯，然后呼朋引伴，大家一起进场去领赏这一场是世界音乐的风格，然后都是吉乐家们带给大家的。所以到时候台上最多是五个人吗？
1: 没错，
0: 就是你们四个亚 T 的成员，加上Shan老师，
1: 没错，会有不同的组合啦，
0: 不同的组合。
1: 对，
0: 然后除了打击之外，还是会有一些旋律线。不同的乐器吗？
1: 会，我们这一次加重非常多的旋律，就一步一脚印在试验的当中。有时候哇，对观众来说纯打击的整场音乐会真的是太哈扣了，
2: 太硬。
1: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一次会借用 Shane 的一些曲子，然后我们会多加更多的旋律乐器进去。
0: 那请问你们像孟航，你自己除了打击之外，你还玩其他的乐器吗？
1: 哎，我的人生都是鼓。哎，
0: 你的人生都是鼓。
1: 对，
0: 那还有，那你要叫谁加另外两位团员吗？
1: 那当然，这就是身为团长的优惠咯，就是我叫你我叫你练什么我就练什么。
3: 哇塞，
0: 我觉得你们怎么人真的很好。我叫你练你就练。好的，表示每一个人都很愿意，团队精神太棒。所以 Sayu 你要代表什么乐器？
4: 我应该说附加啦，主要当然还是鼓类，但是就是
0: 加上什么？
4: 这次我还在狂练笛子。
0: 笛子啊，
4: 就我刚才说的那个乐器。
0: 哦，
4: 对对对对，但是我
0: 那曲子就可以用上啦。
4: 对对对对，但是就是我还在努力当中。
0: 哦，所以他最近准备录一件呼呼呼呼
4: 之类的。对
1: 哦，那个笛子真的很难，
4: 真的难，
1: 我试过，真的好难。
0: 哦，
4: 就尽力了。对，
0: 哇，你要变成丝竹乐高手。
4: 啊，不敢说，不敢说，真的不敢说。
0: 那另外两位团员他们还有负责。要什么额外加上什么乐器？
1: 另外一位家父他也是跟闪云一样负责八五的部分。我说旋律乐器啦。那至于的话跟我就是旋律上就我们要弹那个卡令吧，或者中文会叫拇指琴。
0: 很可爱耶。欸，
1: 对对对对，
0: 大人小孩都喜欢。
1: 指甲快翻掉了，很多颗音这样。
0: 因为他是你可不可以稍微教学一下卡令吧？我们像我们拿那种有的时候我们就那个大小大概可以双手捧着的，它有不同的大小嘛。
1: 对，没错。
0: 双手捧着我们就这样玩。
1: 对，
0: 比如小朋友玩说哎呦妈妈好痛，他可能用单纯用指甲弹。
1: 对，
0: 我就说你要稍微用指腹靠近指甲这边弹，是这样子正确的吗？
1: 指尖指甲这样子去弹去抠它啦。
0: 好，不要只有用指甲，因为指甲可能会被掀掉。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太痛了。
1: 对对对对。
0: 哦，好，我们自己也可以买来哈，买来玩哦。
1: 对，
0: 然后你可以进场看看大师们怎么样弹这个拇指琴，然后呢之后自己回家可以练习。可能很多朋友就像他们刚刚讲为什么要加入这么多旋律，因为如果单纯打击对于本身学音乐人来说，我想很多人听了就说很过瘾。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你本身你不是在弹奏乐器，或者是你平常听大量旋律的东西，你要单纯听打击，可能整场的话他们觉得说哎，希望再多加一些旋律，让大家可以跟着旋律也好，在旋律当中找到节奏也好，或者是透过节奏不同的音色音高，然后哎，你一起来感受，我觉得拓展我们耳朵的听觉，然后也拓展我们的想象力。
1: 没错，
0: 那非常期待，也祝福音乐会大成功。这一次的音乐叫做转体。好，转体这个听起来就是要转来转去。
1: 对于我们来说，转体其实就是一个形体的不断转变啦。那我们这一次大概八九成都会是 Shane 的自己的作品，既有的作品。那我觉得也是借由这个不同世代、不同国籍的方式去重新诠释它，重新转化它，然后它会成为什么样的新的融合？那这是我们大家所期待，然后也是我们的正常音乐会的目标。
0: 哇，好棒好棒，欢迎大家10月8号一起进场来听转体这场音乐会。那也欢迎大家10月6号就先来体验大师工作坊哦。欢迎大家搜寻 Yati Ensemble 的社群平台 follow 他们。最后呢我们要 bounce 一下来介绍这个孟航的作品。大家听到 bounce 就会有觉得诶，有什么火花要出现了。
1: bounce 它中文呢就是弹跳的意思。那这一首曲子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以我的感觉是全世界每个不同的民族不同传统的音乐他们都有所谓四拍子的循环，或者是更精细

0: 地的讲，他们都会有咚嗯嗯哒嗯哒咚嗯哒嗯哒嗯，如果分成八拍就是332的这个节奏，只是不同民族它都有不同的称谓。那我觉得这很有趣，所以我们所使用的乐器也是不同民族的传统乐器，然后背上这些不同的节奏名称，然后我们去做即兴。那为什么要 bounce 呢？因为他们也是用一个，因为我创作很喜欢用一些印度的音乐逻辑，那他们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桥段，就是音乐家的乐句会互相丢接，很紧凑的丢接丢接，这样来回来回，然后他们这个名字叫 Jugo Bandi， 那就是也是乐句弹跳的那种感觉。
1: 好，接下来我们跟着雅婷一起来弹跳，一起来 bounce 一下，这是孟航的创作，也再一次祝福雅婷乐团未来呢带给大家很棒的制作。谢谢孟航，谢谢三玉佑星，
2: 谢谢
1: 美心梦所乐团总朋友罗秀堂，今天也看见音乐非常好高改用我回绕墙台告哦，讲了了，拜拜。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新闻首先让我们来关心天气消息。根据中央气象署资料显示，今天全台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午后山区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而白天各地气温偏热，高温是在31到34度，西半部内陆地区温度会更高一些，而中南部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不过在夜晚清晨温度是稍凉的，北部及宜花低温是在23到24度，其他地区是在25到27度。继续和你关心本节的重点新闻。智慧科技竞赛登场，新北学生包办国小组前3名，夺国中组冠军。科技教育中思考实作是重要的一环，新北市市府携手台湾师范大学办理了今年度的智慧科技素养与城市设计创新应用竞赛。北区赛场呢，就吸引了国小至大专院校总共有198支队伍，500多位师生同场竞技。新北学子在轮型机器人项目包办了国小组前3名，同时也获得了国中组的冠军。而这项竞赛可以说是涵盖了4轴飞行器、工程机器人、轮型机器人以及 AI 机器人等4个项目，特别考验的就是选手的城市设计、设备操控，还有现场解题的能力。少子化家具，德国儿童津贴改为自动核定，父母免申请。德国儿童津贴从2027年起将逐步改由政府主动发放。德国联邦参议院通过了免申请儿童津贴法，政府将会主动掌握新生儿税务识别码、银行账户等必要资料，随后就可以自动核定，父母不用再

自行提出申请，此举将可以减轻育儿家庭的行政负担。说到了儿童津贴，是德国非常重要的家庭福利，用于协助家庭负担养育子女的支出，发放金额也不受父母收入高低的影响。2026年每位子女每个月可以领259欧元约新台币9300元的补助，一般可以领到18岁，如果孩子仍旧在就学或是接受职业训练等等符合条件者，最长可以领到25岁。印度学生中秋演讲比赛向往台湾人烤肉团圆文化，20多位学习华语文的印度学生参加了驻印度代表处教育组所举行的演讲比赛，他们在服装、口语表达、对中秋节的认识等面向可以说是做足了功课。这比赛呢是非常有看头，甚至出现必须加赛才可以分出排名的情况，可以发现到竞争是相当激烈的。在演讲比赛开始之前，他们都已经在台湾华语教师指导之下练习多时。这些可爱的印度学生针对了中秋节的主题，陆续做了专题演说或是歌唱、戏剧等表演，从他们的表现也看得出他们对台湾的中秋节有深入的了解。 AI 协助检视命题大纲，国考备考范围将渴望更加精准。准备国考最怕范围是漫无边际的，而这个命题大纲是不是可以跟上专业或是实务的变化，直接影响考生能否精准的备考。考选部呢，目前尝试运用 AI 整理历年的试题，检视大纲所涵盖的核心职能。以护理师考试基础医学为例子， AI 试题分类命中率是达到了 79.6%，未来将有机会提供命题大纲，可以有实证的依据来做参考，也能够减少考生准备压力或是相关的成本。不过 AI 负责的是初步的整理，最终考卷的内容还是会交由专家学者来进行判断。以上是本节的整点新闻，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躲进深山，刚有的理由躲进深山。一座永生之岛，一座永生之岛，处处洞穴，处处洞穴，处处私人海滩，处处私人海滩。

师徒一行走到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一座土地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树荫可以容纳好几千头牛在树下休息。树干粗直，有好几丈高，然后才看得到分枝，而这些枝桠粗到可以拿来当造船的木材。许多路人围观，啧啧称奇，只有这名木匠瞄了一眼，掉头就走。徒弟们看师傅走了，赶快追上去问说：哎，生平都没有看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木，师傅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在徒弟们眼中的奇树神木，在师傅眼里竟然只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没什么用，用来做船会沉，做棺材会腐烂，做器具会腐败，做门窗会流出树枝，做柱子会长出蛀虫，就是因为它没用，才会长得这么高大，这么长寿。结果晚上，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他

果实成熟的时候就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死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这样，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啊。假如我像你所说的有用，岂不是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梦境告诉徒弟。徒弟们问说，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说，他如果不长在庙边而在路中央，不就被人砍了当柴烧吗？世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用没用，美跟丑，有成就跟没成就，甚至长短胖瘦等价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谢谢体育老师，是您教我人生就像一场球赛，也是您教我输得起比赢更重要。
1: 圆面积怎么算？
2: 谢谢数学老师，是你教我人生要精打细算，也是你教我吃亏就是占便宜。
0: 谢谢理化老师，是你教我几度是水的沸点和冰点，也是你教我待人要真诚，心的温暖没有标准刻度。
3: 人生功课没有标准答案，人生功课也没有不及格或满分。谢谢你老师，是你的启发和教导让我懂得人生的课题与传承。
0: 老师有你真好。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如果生命是一首歌，你写下的会是什么？你最爱的会是什么旋律？你会踩着什么样的步伐前进？我是悠悠陈明儿，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6: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7: 佳音整点新闻。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新闻首先，让我们来关心天气消息。根据中央气象署资料显示，今天全台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午后山区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而白天各地气温偏热，高温是在31到34度，西半部内陆地区温度会更高一些，而中南部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不过在夜晚清晨温度是稍凉的，北部及宜花低温是在23到24度，其他地区是在25到27度。继续和您关心本节的重点新闻。台北动物园大猫熊户外活动暖身。说到了大猫熊的户外活动季啊，不是看日历报道，而是等气温发出邀请。随着天气逐渐转凉，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大猫熊户外活动场也完成了季节性整理及设施检查。在中秋连假期间，如果温度合宜，天候条件合适，游客将有机会遇见大猫熊在户外探索，为动物园之旅增加一份惊喜。说到的大猫熊原本栖息环境是山地森林，喜欢凉爽的环境，而台北夏天高温潮湿，所以台北动物园的大猫熊多以有空调的室内环境活动为主，而随着入秋天气转凉，照养团队会持续的观察气温天候的变化，评估户外活动场使用的时间。国旅复活了，在垦丁大街看到了中秋连假是挤爆了。今年中秋连假，这恒春半岛及垦丁地区是迎来了今年度非常震撼的旅游狂潮。垦丁大街在入夜之后是涌现了人潮，人潮是挤得水泄不通，热闹滚滚的景象也把暑假周末的热潮是抛在脑后。不仅是大街上人声鼎沸，这地方旅宿群组到深夜还会看到焦急游客来寻找空房，久违的盛况是让闷了好几个月的在地业者直呼垦丁似乎复活了。另外也是观光复苏的现象， 观光署推出平日国旅补助优惠政策，乐见观光旅游人潮回流。在澎湖地区呢，就发现了澎湖成为全台湾第一个首波补助款使用额度突破八成的县市，

目前他们也向中央争取第二波的补助款。澎湖县就表示了，中央从9月份推出平日国旅补助专案，平日连住两晚的方案，离岛地区比起台湾本岛享有更具优势的额外500元的补助，而澎湖第一波也有2500万的额度补助，其中也有上百多家业者自主加码优惠，这对于自由行、深度游或是常住型的旅客是具有诱因的，那么也同时带动了首波补助款使用额度在不到一个月就突破了80%的成长率，是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接着是嘉义地区的旅游消息，2026年嘉义市光之影舞光影艺术展以小熊维尼100周年作为主题，打造了光影森林沉浸式展区，高达9公尺的小熊维尼造型器偶就伫立在北乡湖畔，吸引了上万名的民众一探究竟。那么这是嘉义市很重要的年度盛事光之影舞光影艺术展啊，今年就以小熊维尼为主题，特别规划了10大超人气的光影艺术装置，让北乡湖公园化身成为会发光的立体故事绘本。以上是本节的整点新闻，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章34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2: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3: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2: 可是你已经花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3: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1: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You know, the Bible says, you should come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with praise and thanksgiving. You need to come with your hands raised up, saying, praise the Lord, some made you. How many of you come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with your hands raised? Anybody? Anybody? Well, can you say amen?Can you say amen, Jonah?
5: Amen.
4: All right then,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Come on now, let's praise him.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means praise the Lord. Let's praise him.

0: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有些事很大，有些事很小，有些光不张扬，却一直照亮人心。有些故事不喧哗，却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这里是佳音谈心事，和你一起遇见温柔而真实的美好心事。Hello, 大家平安，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音谈心事，我是安妮，每周六 Happy Saturday 的下午四点半，与您分享佳音电台的甜蜜大小事。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不知道我们的听友们有没有看到又圆又漂亮的大月亮呢？很多人都说其实好像中秋节当天不是月亮最大最美的时候，好像是隔一天或者是隔两天的时候哦。所以有可能是今天晚上的月亮最漂亮，或者是明天的月亮最漂亮。不管是哪一天呢，安妮都祝福大家中秋节阖家平安，也祝福大家在这个中秋节里面跟家人们呢都有一些很好的互动，一些联系，谈谈心也好，喝杯茶也好。但是呢，只要是有人聚集的地方，有时候呢也难免比较容易有纷争，所以安妮在这边提醒大家，有些好朋友，有些好家人，也许不是常常的见面，那久久见一次面，可能每个人的状况都不太一样。那我们就带着善意彼此问好，但是呢尽量有一些比较隐私或者是一些可能比较敏感的问题，尤其现在又快

要接近选举了哈，大家可能有不同的想法跟不同的理念，但是呢要记得中秋节我们是为了平安，为了团圆，为了快乐聚在一起，所以尽量的我们都能够好好的彼此包容，一起欢度这个美好的中秋节。好，安妮今天要跟大家聊些什么呢？我们今天没有邀请来宾，因为安妮想要单独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嘉音一些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比较不太清楚的一些有趣跟一些比较细腻的事情哦。今天这一集有点不一样哦。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想到嘉音电台的时候，你脑袋里面浮现的是什么样的画面呢？安妮现在来想一想哦，你是早晨打开收音机，听见熟悉的主持人向你说早安呢？还是在开车的途中刚好听到一首很喜欢的诗歌，然后你就会跟着一起哼哼唱唱呢？还是你忙了一整天回到家打开广播听一段声音来陪你度过晚上的时间呢？我不知道嘉音对大家来讲说是什么样子的陪伴，但是对于许多的这个听友们来说呢，嘉音其实就是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回到家就习惯把电台打开，或者是起床就习惯把收音机打开，或者是在坐车在交通当中呢就习惯把 APP 打开，这些其实都是嘉音陪伴大家的日常。也许你不一定每天都会特别想我们，但是你打开收音机呢，我们这些熟悉的声音就会在那里陪伴大家，就已经在等待大家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当一个节目播完的时候，主持人关掉麦克风之后，电台里面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象过这一些细节呢？其实嘉音的一天啊，从来不是只有广播，广播是我们能够表达的一种方式，但是呢除了声音在这个声波当中或是经由网络传递给大家之外呢，平常其实我们还在做非常非常多繁忙的事情，有人正在准备下一集的节目，也有人忙着处理录音还有剪辑的工作，有人在接听听友的电话，也有人啊正在联系教会啊机构啊安排下一次彼此交流的这个机会。所以今天呢，安妮就想要带大家走进这一些平常不太容易被看见的地方。你不用特别准备什么，你就像到一个朋友家一样，来到嘉音跟我们坐在一起喝一杯茶，听安妮来聊聊我们嘉音的日常。如果说呢，广播是嘉音向大家说话的一种方式的话，那么呢听友打进电台的电话就是我们听见大家声音的一个机会。有些朋友打电话来会想要询问，诶，我刚才在哪一个节目里面听的这一首诗歌叫什么名字呢？啊，今天的来宾提到了一本书，我没有听清楚那个书名，你可以再告诉我一次吗？也有一些听友们啊是想要了解活动的资讯，或者是反映收听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这些看起来都是很平常的客服工作，但是对我们来说，每一通电话的另外一端都是一个正在与嘉音一起生活的人，他可能也在家里做着家事，可能刚下班，也可能特别把节目的时间记下来等着听自己喜欢的这个内容。有的时候我们接起来这个客服的电话，原来只是要接受对方问的一个问题，但是有时候聊着聊着就会听见他生活中另外的一些发生的一些故事，这个有时候对我们的同工们来讲其实也是另外的一种惊喜。
时常有时候安妮接到的电话

我们这样子的工作真的别具意义，不只是在节目的当下陪伴了听友们，其实在生命的这个洪流当中也其实点缀着一些生活很精彩的小星星，就是有一些小亮点是佳音提供给各个听友们的，这个其实对同工们来讲都是一些鼓励。所以安妮时常会觉得广播其实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我们在录音室里面说的话，其实我们看不到听友的表情，也不知道啊这段声音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被听见，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节目还会制作成 podcast 哈。可能是一句很平常的问候，也可能是一首诗歌，但是呢这个对于听友来讲都别具意义，特别有时候还有一些来宾的分享。所以对我们来说呢这节目中的几分钟对收听的人来说却刚好是他很需要的陪伴。那当然听友遇到的每一个难题我们不一定都能够有能力解决，但是至少在他愿意打电话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好好的听他们说话，然后认真的回应他们的需求。那这个也是佳音工作的时候很珍惜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安妮在这里呢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成为祝福，希望我们不论在什么地方做着什么工作，都能在能力所及的地方成为别人的一点祝福。安妮也希望佳音电台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存在也能够成为这个我们的主耶稣祝福大家的一个管道。好的，那现在就由安妮来播放这一首美丽的诗歌成为祝福，来祝福大家。不只是中秋节，除了中秋节以外，每一天都能够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快乐，而且活在主的爱当中，成为家庭还有身边亲朋好友们的祝福。

欢迎你回到佳音谈心事，我是安妮。刚刚和大家分享的是《成为祝福》这首诗歌，接下来我们把脚步从客服的电话这一端移到大家可能比较好奇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录音室。听友平常听到大概半个小时的节目或者是一个小时的节目，可能会觉得主持人和来宾聊得很自然，时间咻一下就过去了，对不对？但是一集节目从想法到播出，其实背后呢有不少的这个准备工作齁。你要想这一集想要谈什么啊，邀请什么来宾啊，安排录音室的时间啊，然后整理这个访谈的方向。录完之后呢，你也不一定能够马上的播出哦，因为有时候需要剪辑，需要调整声音，也要确认这个节目的这个资讯，让听友在播出的时候呢顺顺利利的把这个内容听完。这些事情呢很多都发生在麦克风没有打开的时候，而且呢一个节目能够顺利的播出也不是只有一个主持人自己一个人的功劳。那我自己在工作当中也越来越能够感受到，其实声音这件事情真的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同样的一句话，收音的方式不同，说话的距离不同，我们用的麦克风不一样，听起来就有可能有很大的差别。而且当我们把每一集的这个节目做好的时候呢，让听友能够舒服的收听，这些幕后的用心呢也就跟着声音一起传出去了。所以大家如果听到一个很喜欢的节目呢，除了主持人和来宾之外，你也可以想一想，在这段声音的背后，其实是有一群认真的同工在为大家

服务的。他们可能不常在空中介绍自己，但是他们的工作一样是佳音非常重要的部分。例如佳音除了这个节目部的同仁、工服部的同仁之外，我们也还有我们的新媒体部门帮我们做很多的宣传，或者是我们的资讯部、我们的工程部、我们的会计部门，还有我们的志工们，其实都是佳音很重要的一部分。那刚刚聊的是电台里面的工作，但是有时候佳音的这个一天有时候也不在电台里面哦，我们也会走进教会拜访这个合作的一些教会啊、机构啊，参与很多不同的交流，也会因为需要筹备这个节目，那认识很多其他的朋友一起来合作。所以对我们来说呢，走出去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让我们知道电台以外的人正在关心什么，需要什么。有一些需要如果一直坐在办公室里面啊，我们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发现，但是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才能够知道，诶，外面的人他们想要听到什么样子的声音。我想呢，佳音除了透过广播把节目送到听友身边，也是需要不断的走出去认识更多正在各个地方付出的人，因为每一次的交流都有可能让我们找到新的故事，认识新的朋友，然后更清楚地看见接下来可以在哪些地方继续努力。那这些走出去的经历呢，又会回到我们的节目里面，然后带给我们的听友们更多很美好的内容。那所以这样想起来呢，佳音的工作其实是一个不断聆听、不断学习，再把它分享出去的这个过程。所以今天从一通电话，我们聊到了录音室里面的幕后工作，然后又带大家走出电台，去看看除了电台里面以外，我们的同工们还做了些什么事情。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里，对佳音是不是有另外一些认识？其实有一群很重要的人，我们今天一直都有提到哦，就是正在收听节目的我们最亲爱的听友们。因为有听友，所以佳音的声音才可以到达那个地方。你可能是在上班的途中听见我们的，也有可能一边准备晚餐，一边让广播在家里面播放。有些朋友会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他喜欢哪一个节目，有些朋友会为佳音代祷，也有一些朋友会透过奉献支持我们继续来制作这些节目，推动媒体的宣教。那这些回应呢，对佳音来说都非常非常的珍贵。我们当然也希望每一个节目都能做得更好，让更多人听见，但是在努力的时候也不想要忘记每一个收听数字的背后其实都是一个真实的人。今天安妮聊的这些日常呢，其实有时候看起来很微小，一通电话、一段访问、一次的拜访，但是我们佳音已经30多年了，我们30多年都在做这些事情，有很多重要的关系都是从这些小事慢慢建立起来的。如果你一直以来都是佳音的听友，我们真的很感谢你把我们的声音放进你的生活里面。如果你是最近才开始认识佳音电台，也欢迎你继续的收听，透过不同的节目慢慢的认识我们，进而可以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别人，介绍给一些你觉得也有需要的人，或者是你心里很爱的那个人。也欢迎我们的听友们把你收听后的感想告诉我们，你的一句回应也许就能让正在准备下一集节目的同工能够得到一些鼓励。今天的佳音谈心事呢，安妮虽然没有邀请来宾，但是带大家走了一趟佳音的日常。我们聊听友的电话，聊这些节目背后的准备，也聊佳音走出电台和更多朋友相遇的故事。所以下次呢，当你打开收音机的时候，听见熟悉的主持人跟片头音乐的时候，你也许会想起，诶，这段声音的背后其实有许多人正在各自的岗位上认真的完成手上的工作。
我们做的事情不一定都会被看

见，但是希望这些小小的付出都能让需要的人得到陪伴，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透过佳音来认识神。最后，安妮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呢叫做《愿你崇高》。希望呢，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跟工作里面都能记得手中所做的事情是为了什么。其实不只是佳音电台里面的每一位同工，包括在收音机前面收听的每一位听友，其实我们手上手所做的都能够荣耀我们的上帝。不一定一定要在福音机构才是服事神，而是我们在职场、在家庭、在邻里之间，我们也可以做很多荣美的事情来荣耀我们的神。谢谢大家今天陪安妮聊聊佳音的大小事。其实佳音的日常呢还有很多很多细节没有跟大家分享，包括我们如何的来筹备一个活动，或者是我们的新媒体的运作，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有新的科技、新的消息、新的生活脉动。佳音是一个媒体，我们也希望能够跟上时代的潮流，所以谢谢大家愿意成为我们的听友，也邀请大家继续的为我们祷告，希望佳音真的成为这世代里面很好听的声音，也愿大家能够把佳音的美好分享出去，有更多这世代的人愿意选择干净的声音，愿意听到美好的福音。我相信这个是佳音的同工们一起努力的很重要的一个目标跟因素。今天谢谢大家陪安妮聊聊佳音的大小事，这里是佳音谈心事。我们的节目每个星期六下午4:30在台北佳音 FM90.9 播出，你也可以从网站上及时收听，用 APP 也听得到。欢迎大家能够准时的一起来分享佳音的甜蜜大小事。我是安妮，我们下个星期六空中再见，我们一起听这首诗歌《愿你崇高》。

0: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1: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我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时光隧道，我是余光。常常听到一个名字，当代歌后，在老一代乐迷的心目中，歌后 Patti Page、 Patsy Cline、 爵士的 Peggy Lee、 流行的 Colin Francis、 蓝调的 Diana Ross， 不论任何一种音乐类型的歌路都要以流行排行榜为主流。今天的时光隧道，我们为您选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当代歌后的音乐歌曲。也许在你心目中，她就是一位歌后。1986年10月25号的冠军曲 Cyndi Lauper 的冠军曲 True Colors。

Miami Sound Machine 在 Let It Loose 这张专辑挂上了主唱 Gloria Estefan 的时候，在1987年畅销了三张白金，而且打入到 Top 10 的专辑榜，由此看出今后他也是拉丁歌后了。这是他1988年的两周冠军曲 Anything For You。

来自爱尔兰的 Sinead O'Connor， 他唱了 Prince 王子所写的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而使得这首歌曲在1990年4月21号有4周冠军曲的记录。

且 Babyface 全程为他合音。Betty Miller 引歌双栖之星，45岁的他最后一支第二名的歌，白金唱片 From a Distance 1990

接下来的年代我们要跳一下了，因为唱片的跳帧，所以我们要跳到2008年。这是伦敦的新星 Leona Lewis， 他在成为白金唱片的时候，是英国

在近代的流行作曲人里面，戴安 Warren 他所写的歌真是每一首都能够进入到排行榜得到佳绩。2000年的 Campfire The Moonlight， 李安 Ramos。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刚才我们播到了 Dan Warren 所写的歌，也播到了 Babyface， 他们两个人还有合作的曲子，在1996，那就是 Tony Preston 的 Unbreaking My Heart。

由 Remix 的 Annie Lennox 1995年单飞的 No More I Love You。 成人另类作曲女歌星 Dido， 她是来自于美国犹他州，23岁所写作的电影蝙蝠侠的插曲。1997的 Top 10 Foolish Game。

Taylor Dan 是1986年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跟 Winnie Houston 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是完全不同的歌曲，可是却是一模一样的曲名。这是对于乐迷来讲是非常困扰的事。2002年的美国电视偶像歌手出生于德州的 Kelly Clarkson 23岁就唱出了第六支 Top 10。2005的 Because of You。

以上余光时光隧道节目为中部全国广播制作，台北嘉音电台、宜兰罗东电台联合播出，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2: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

0: 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抛开烦恼与压力，和家人或三五好友共进晚餐，无论去哪里，记得给自己喘口气。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1: 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关心天气消息。今天是中秋连续假期的第二天，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今天晚上呢是赏月非常好的时间，而今天到30号呢都会是稳定的秋后热形态，午后山区出现的是零星短暂阵雨。另外在10月4号到9号将会出现一波持续且偏强的东北季风，到时的冷空气强度值得关注。而今两天的天气状况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早晚温差大，提醒朋友们要留意温度的变化。亚运游泳王冠宏摘金写下纪录，滑板林亦凡辜永业夺得双银。名古屋亚运台湾蝶王王冠宏在200公尺蝶式决赛勇夺金牌，是台湾男子游泳队队史第一人。而滑板新星林亦凡辜永业则摘下了两面银牌。上届在杭州亚运获得银牌的台湾蝶王王冠宏，这次在名古屋亚运可以说是成功续齿了，并且也克服赛前腰部不适的困扰，在拿手的200公尺蝶式决赛以1分55秒技压群雄获得金牌，是台湾男子游泳队队史的第一人记录，也是继1998年曼谷亚运的游泳女将蔡淑敏之后，再次有台湾选手获得了亚运游泳奖牌。而台湾滑板代表队呢是上演许多精彩的成绩，他们第二度站上亚运舞台。年仅14岁的选手林亦凡在女子公园式决赛以 85.15 的高分获得台湾史上第一面的滑板奖牌。同样是亚运的消息，名古屋亚运台湾棒球代表队在4强超级循环赛以9-1击败中国。负责第四棒重责大任的刘基宏在比赛当中敲出了双安，维持火烫的手感。他表示在赛中听见了 Team Taiwan 的应援声，非常感动。中职魏全龙内野手刘基宏这次支援了名古屋亚运，再次体验披上国家队战袍的感觉，而且他也被赋予第四棒的重责大任。目前刘基宏打击率是高达50%，正值扮演了中心棒次的角色。他接受访问时候表示，这次调整状况挺不错的，也希望能够把这份好的感觉延续到接下来的赛事。115全民运动会10月份在桃园登场，桃园市政府目前就推出了机场捷运主题车站彩绘列车来热血相挺。全民运动会是全台湾最高层级非亚运奥运的综合型大型运动赛会，而今年的赛事呢即将在10月17号到10月22号于桃园登场。为了迎接全台湾的选手，也号召各地热血的加油团，桃园市政府特别将机场捷运 A9 林口站打造成为全民运的主题车站，并且同步推出了彩绘列车，以运动员的力与美为核心，运用高反差光影聚焦运动选手发力时的肌肉线条平衡感以及肢体的协调，并且结合了抢眼视觉色彩，期盼能够让搭乘捷运的民众在 A9 车站及彩绘列车车厢内都能够感受到运动员充满张力的动态瞬间，并且呈现浓厚的赛事氛围。

接着是地方的旅游消息，彰化秋日花景陆续登场，中秋连假也许您可以考虑来一趟追花之旅。从浊水溪畔的田埂子草雪白花海，东螺溪台湾栾树的金黄风光，再到猫螺溪沿岸的缤纷花色，都能够感受到秋天限定的美景。以上是本节的整点新闻，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Hello， 谢谢你。
1: ありがとう。
2: Hello， thank you。
1: 多谢你。
3: 山猫你。
1: 许多人的帮助和参与，造就了我们的今天。分享表达你的和我的感谢。谢谢你，生活与社会中的无名英雄。Hello， 谢谢你。阳光美少男廖伟凡制作主持。

嗨，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非常的欢迎您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周末接受阳光美少男廖伟凡的邀请，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啊。你知道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被朋友们送上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呢，叫做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这首歌啊，你知道吗？就是这首歌啊，就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就好像觉得这是一首听来呢，就让人家觉得好像很卑微的一首歌曲。就是人活到一个有一点憋屈的感觉哈，然后呢，为了理想还是现实的压力，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啊？好像这首歌里面也唱出了一些人在生命当中的一些些的无奈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昨天呢，在听到这个，打开我的这个手机呢，突然就在这个手机里面呢，看到了一段影片。然后那段影片呢，它的 background 就配合的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那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就觉得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觉得好有感觉，你知道吗？就觉得自己会不会有一种那个让自己那个强说愁坐在那个地方的感觉，你知道吗？所以呢，当我听完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它好像把我的情绪呢拉到了有一点点灰灰色色，然后呢有一点点 blue blue 的感觉哈，就是很忧郁的感觉啊。突然当我发觉我自己突然掉入了那样的一种感觉的时候呢，我就告诉我自己，哦，那我最近呢，诚实讲，因为呢我必须画出大部分的时间，然后呢用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在家里面陪伴自己的母亲。那妈妈真的是年纪大了，然后呢身体的状况非常的衰弱啊。你知道在这个陪伴的过程里面，有的时候真的会有一些些的为难和一些些的压力在那个里面。我不是在这个地方要告诉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说啊，照顾爸爸妈妈，尤其是照顾年老已经身体很衰弱的体弱的父母呢，是一件多么的为难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不是，我不是要强调这个啊，我只是要告诉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我昨天呢听了这首歌之后呢，那我自己心里就很有感觉。那这一段时间呢，有好多生活当中的一些种种的事情呢，它就浮在了我的眼前，我就开始呢对这一段时间的生活呢开始有了一些些的怎么讲，就是在祷告里面，我是借着祷告然后开始呢来整理一下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呢面对的一些生活当中呢让我觉得有一点点 KK 的那个部分啊。比方有的时候呢照顾妈妈真的，你他不是就是

有的时候那个压力是自己决定的，因为怎么讲，比方我就看到我的母亲身体是衰弱的啊，然后我坐在那个地方拿着我的 notebook 用着我的 notebook 在那个地方处理一些我工作当中要做的一些 PowerPoint， 可是我坐着坐着的同时呢，我的耳朵就听到前屋的房间里面传来妈妈的叫声。那个叫声呢，它不是在叫人，你感觉上是有一个躯壳呢，他的身体是不舒服的，感觉上说得更明白一点，他好像在哀嚎。我都有时候很担心他这样的一个叫声会不会传出去，被左邻右舍楼上楼下邻居听到，然后打电话给警察说我是不是在家里面苦读我的母亲啊？因为那个叫声就是你感觉到那个年老的躯体他的身体是不舒服的。我也咨询过医生，我说妈妈为什么会这样，她为什么会有不舒服的这样的一些声响出来，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她就是年老体弱了。那到目前为止这个阶段，唯一能够让她不叫不哼不哈的方法就是给她吃类似安眠的这样的一种药物，让她大部分的时间是保持在那种昏昏睡睡的。我说这样好吗？他说你觉得呢？我说不好啊。他说对了。那我说他这样叫，他说有的时候你就必须听到他的叫声，然后呢在他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你过来握握他的手，然后跟他说说话，这是一个唯一我们可以做的一些事情。所以你知道，就是当你听到连续的这样的一个叫的声音，然后你去看顾他，那这样待会儿停止了，然后你回到桌子前面正要开始你的在电脑上的一些工作，他又开始了。其实真正的让你觉得有压力的不是你来来回回走的那些动作，真正的有压力的是你很难接受你最爱的爸爸或妈妈呢，他们在那个地方叫出了一个不舒服的声音，而你没有办法帮他解决这个问题。而你也问了医生，医生说这样的年纪的老人家身体你知道，就是说衰老和病痛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就是听到看到面对啊，就是不舒服啊，对不对？就是不舒服啊，哦，不舒服，那个感觉是不舒服的。我想可能啊，可能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啦，如果你没有真正面对过这样的一个感觉，你可能很难去体会这种心情。每当我碰到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时候，对我来讲其实真的就是为难啊。有一段时间刚刚开始照顾自己的妈妈的时候呢，那碰到这样的一种情况，我真的必须要很诚实的告诉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你会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哦。你真的会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哦，然后你就开始有压力咯。那个时候搞得我自己啊，都去看身心科的医生，讲简单一点就去看精神科的医生了哈。那因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搞得我就很有压力。后来呢，昨天呢，应该讲昨天我坐在那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情绪浮上台面的时候呢，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回到祷告里面，回到祷告里面。为什么我要讲这一段呢？因为呢，当我昨天想到这些的时候呢，就好几件事情它浮出了这个水面的感觉，它就放在我的眼前一幕幕的。后来我发觉那一个真正

让我不再因着这些事情落在那个忧郁黑暗的生活 blue 的这样的一种情绪里面，需要自己也去看身心科医生，最重要让我能够走出那样的一种情绪和压力的是我教会的姊妹给我一个清楚的看到。而那个清楚的看到是一个什么样的看到呢？我想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啊。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就要来谈一个我在一个教会姊妹的身上所看到的一个真真实实活出来的一个见证。为朋友们介绍的接下来这段好听的音乐呢，我特别选了很好听的两首真正有够歌仔怀念老歌哈。这个歌是你有没有听到望春风还有乌雅辉哈。那这两首歌曲呢是我很爱的一个歌手叫做齐秦他所演唱的歌。

0: 谢谢，
1: 谢谢小哥。
2: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 ，Hello， 谢谢你，廖伟凡叔叔制作主持。
3: OK， 非常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啊。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廖伟凡要从昨天的一个情绪当中啊，看到我自己呢，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是何等的

被主耶稣基督所保爱。真的，真的是这样的哈。话说我对一件事情开始有特别的感觉，要先从我住家的楼下，我新竹的住家的楼下开始说起啊。那我新竹住家的楼下呢，附近啊，不是正对的楼下，就我家附近了，应该这样讲哈。有一个骨科的诊所啊，这个骨科的诊所呢，其实啊，它的生意还蛮好的。三不五时呢，你都可以看到这个诊所里面呢，哦，人有够多啦哈，有一堆的老人家来到这个地方来做复健的工作啊，然后呢，腰痛啦、背痛啦、手痛啦、哈、骨头痛啦、哈，你就可以看到一堆的老人家在这个地方骨科诊所里面做复健啊。然后呢，老人家来，有少部分是自己呢走路过来，就是社区附近的嘛，哈。那还有很多是儿子啦、小孩啦。开个车子呢，就把这个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哦送过来。那当然也有一些人呢，是用摩托车把他的爸爸妈妈给载来哈。在去年的时候，我在家里面陪自己的妈妈，然后呢，那天早上呢，我就跟我们家的外劳呢，看天气还不错。啊，我就把我的妈妈呢，哎，凿死一下，把她搬到轮椅上面，然后呢，就把我的妈妈呢，跟我们家外劳哦，我们三个人一起呢，推妈妈出去啊，到外面去吹吹风，晒晒太阳，让她能够出去溜达溜达哈。那走了一大圈，大概走了半个多小时吧啊。那回来的时候呢，我就跟外劳讲说啊。你就把奶奶给推上去啊，然后呢，我去菜市场买一点菜。这个时候呢，我帮忙把楼梯的大门打开，他们进了电梯，然后我就转身出来，要往菜市场的方向走。啊，就在这个时候呢，我就看到一个大概年纪50岁上下，50多岁吧，50岁上下了啊，多一点的话可能60岁的人，很胖很壮。他就坐在摩托车上面，他的妈妈呢有一点点的骨质疏松的感觉，就是驼背啊，个子也很小，然后从骨科诊所里面走出来，然后呢，那个妈妈脸带笑容，那个儿子呢就坐在摩托车上毫无动作，一点都没有动哦，然后妈妈走过去，就要坐在摩托车的后座。你知道那个母亲不高，你知道矮矮的，那个妈妈呢就要想办法要跨上摩托车，她把她的右脚抬起来，跨了老半天都跨不上去。那坐在前座的那个儿子呢，从头到尾连转个头问一下啊，你方不方便上来，什么样的一个话，通通没有，就通通没有哦。我后来在后面看的实在看不下去了，你知道吗？我就过去跟那个欧巴桑讲说：“哎，阿妈，要不要我帮你一下？”他说 ：“Man 啊，Man 啊。”我说：“啊，你跨不上去啊。”其实我讲这个话是讲给他儿子听的，你知道吗？他就说：“不要紧，我倒倒来。”后来呢，我还是啊，伸手过去稍微抬一下，他就很轻松的就坐到了后座。啊，我做这些所有的事情呢。只有我走过去跟他阿妈讲话的时候呢，那个男的回头看一眼，他也不会说不好意思啊，没有关系，我来会说什么都没有，他就坐在那个地方，然后手上还在滑手机哦，等着他妈妈呢，哇，非常困难，都没有办法上去，那我过去帮了一点点的小忙，他坐上去了，然后摩托车就走了。你知道就是。我的心里真的是不舒服。我特别要强调的就是，那一个妈妈要跨上摩托车的这件事情呢，她是搞了很久，她至少抬腿抬了6、7次都没有办法，而且是很痛苦的，都跨不上去。那个儿子呢，坐在前面的是

毫无动静，毫无动静哦。我不懂，就看得很难过。啊，这件事情呢，大概就这样打住吧。我特别讲，这是去年发生的事情。然后隔了大概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吧，我记得那天早晨，我去礼拜天的早晨，我去教会去聚会，聚会结束了，然后呢，大家各自离去。那我有一位姊妹呢，她每个礼拜呢都带她的年长的母，也90多岁喽，来聚会。那他们家离教会没有很远。那我特别要强调的是，大概骑摩托车大概最多不大概就5分钟吧，哈，距离没有很远。但是走路，哈，它是有一段距离的，哈。聚会结束了，啊，我出去的时候呢，就刚好看到那位姊妹呢，她把她的摩托车已经骑过来，骑到了教会的门口。然后呢，她就把摩托车给架好，摩托车给架好，她的妈妈呢，就像一般要骑摩托车的人一样，就在前座先坐好。那我这位姊妹呢，把摩托车架好之后呢，她把后面两个踏板，就是坐在后座的两个踏板呢，脚踏板都已经把它先按出来。所以呢，她的妈妈呢，从前座坐好之后呢，就把她的屁股往后蹭，然后呢，脚往后一点点踏在那个后座踏板，然后往后蹭，她就走到后面呢，用双手扶住她妈妈的腰，轻轻的往后拉一下。然后呢，他妈妈就阿内头后，然后他的妈妈呢，在他的帮忙之下呢，其实我讲真话，那个妈妈还在那个地方谁啊脸哈，阿内头后啊啦，你不要拉这么用力啦哈，他是用闽南语讲的，你买又跟他熊大拉啦哈，他说阿都无啊，我都轻轻咖喱啊扶起来啊，他妈妈说我咖喱来的后啊。哎，你知道那个妈妈还很不耐烦的在讲啊，我家己来都好啊，你别给他用啦哈。那个教会的姊妹看我一眼，我就说啊，姊妹啊，我说我今天刚好有开车，要不要我帮忙送妈妈？她说啊，不用不用，廖弟兄不用不用。那啊，我送我妈妈呢哈，那个我载我妈妈来教会呢哈啊，这十几二十年都是这样，我妈妈也很习惯坐摩托车啊，我们家也很近啊，所以呢，我说这样会不会？他说啊，你放心啦哈，我妈妈坐在后面，我都骑很慢。啊，我就目视呢这一对姊妹呢，在我的眼前离开哦，我就目视在我的眼前离开。我特别讲这一段是什么呢？这个姊妹，她的母亲要上计程，要上摩托车，她是先把车子架好，然后把她母亲该要踩到的地方、坐到的地方，然后呢，在后面帮忙拉好。然后呢，隔了大概一个多礼拜，教会有一个聚会，我就跟这个姊妹讲，我说：“哇，姊妹啊，你照顾妈妈哦，你真的好。”好贴心哦，然后我觉得你一定是个很有耐心的一个姊妹，对不对哈？然后你妈妈呢？我看她在那边念啊，然后你也都不会讲话，然后她就一直笑，她说：“伟凡弟兄，你想太多了。”我说：“我为什么想太多？”她说：“你是没有看到我在家里面有的时候发脾气的感觉。”我说为什么你也会发脾气？他说谁不会发脾气？他说哦，你不知道啊，我妈妈哦，我不能讲说她有怎么样的老顽颠，这是不可以的。但是你知道吗？我妈妈的想法、意见、说话跟我是完全在不同的频道里面。我常常被她一句话堵在那个地方，我气到心脏都快要停止跳动。可是呢，我以前呢，哇，也会。他给我这样子一句让我不舒服的话冲过来啊，我就会想办法呢把另外一句不舒服的话也给他冲回去，然后呢我妈妈就会跟我讲啊，你这个咋不给他那安内啦，讲话跟你妈妈讲话讲他安内，吼，无大无小。

然后他就说啊，不是你这样，然后他说突然有一天呢、啊，就是在跟妈妈聚会完毕要回家的时候，把车子停好，然后牵着妈妈上楼，他们家就住在北头，那就是北头那地方的一个小斜坡的边边，就二楼了。他说他牵他妈妈上楼的时候呢，啊，他妈妈又开始了哈，他就跟他妈妈大吵一架。他的母亲呢，那一次呢，他就觉得他累积了一大堆的委屈，就没有办法宣泄，他就跟他妈妈大吵一架，该说的难听的话也都说出口了。他说那一次是他妈妈第一次在他面前伤心、流泪、生气、不吃饭、不跟他讲话。他自己呢，一开始也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委屈，他更生气的打电话跟教会的一位年长的姊妹说他的妈妈有多难搞。然后呢，那位年长的姊妹耐心的听他讲了将近有半个多小时之后呢，只是陪他祷告。他说他相信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呢，那位姊妹呢一边听一边开始，应该就是打开圣经。然后呢他说完了，那位姊妹呢就把圣经里面的一段话跟他不断的重复的来导读，就一直读一直读。他说我们只要读这段话，看看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亮光出来。他说他读到一半的时候他就痛哭流涕，他说谢谢姊妹，谢谢这位姊妹，你陪我一起听我当我的垃圾桶，听我在那边埋怨。然后呢他就放下了他的电话，走过去跟他的妈妈道歉。从那天之后呢，我讲的这位教会的姊妹她说，每当我面对我的母亲里面有黑暗的光景在搅扰的时候，我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停下来想一想经过主。停下来想一想，我就开始大声的呼喊，哦，主啊，主耶稣啊，主啊，主耶稣啊，主啊，主耶稣啊。然后呢就开始大声的祷告，大声的唱诗歌。从那次之后，我发现我可以面对我自己的母亲，不管是她的病痛还是她的生理，在不是生理，身体也是身体了哈，生理上的一些病痛的反应等等，有的时候也被拖入那样的一个黑暗的里面的时候呢，啊，我不在那个地方焦躁不安，当那个情绪焦躁不安的情绪要起来的时候，我就记得那位姊妹跟我讲，大声的呼求，哦，主啊，主耶稣啊，我不知道我怎么样来照顾我的母亲，但是我看到我的母亲身体上这样的一个软弱，我心里是痛苦，我心里是为难，主啊，你来帮助我的母亲。这个就是我前两天的祷告的内容，就是我们真是没有办法，我们也落在那个黑暗的光景里面，但是把自己的母亲祷告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跟主耶稣基督讲，我心里面是何等的为难，我的心里面是何等的不舍，但是我真没有办法，我真没有办法，求主耶稣基督来帮助，求主耶稣基督来医治。我记得那位姊妹跟我讲，她说每一次我这样的祷告，在我面对我的母亲让我为难的时候，我就开始大声的祷告。很多次祷告之后，我发现不是我的母亲让我为难，我突然发现是不是我常常让我的母亲为难。我特别要讲这句话，就是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常常心里面就有一个感觉，我要谢谢这位姊妹给我的提醒，我要在这个地方提醒众多

好好听的一首诗歌啊。那这首好听的敬拜赞美的诗歌呢，它是来自于格瑞斯的天堂里面的这首好听的诗歌，名称叫做母亲的爱啊。这是我最近呢发掘到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听完了之后，我就很迫不及待的安排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给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谈到了教会的生活。其实我真的不太会讲哎，因为我也很难用一种像那种很会说话的那种牧师一样啊，那或是哪一位传道人一样 ，I can't， 我不会，我真的很愚钝啊，在这个部分。可是我很真实的把美好的教会生活，应该讲我很真实的把教会生活之所以美好这件事情呢分享给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其实哦，在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会讲说，哎，廖伟帆啊，你的个性呢就皮皮的哈，然后呢好像有的时候做事啊，尤其是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他说你在面对生活的琐事的时候呢，跟你面对工作上面的事情呢是完全两回事哦。然后我发现你哦，啊，在工作的时候呢，就感觉上就是上紧花条，然后面对生活当中这些琐琐碎碎的事情的时候呢，我好像就觉得有的时候呢，啊，你这个人呢，哈，就少一根筋的感觉。我就跟他讲啊，本来就是这样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他说啊，你这样皮皮的啊，干嘛啊，你还跑到教会去啊，教会的人不会觉得你跑到教会去好像是搞乱别人吗？我说不会啊。那我说其实我这样的一个个性，我觉得我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因为有弟兄姊妹的同在，我就觉得常常哦，在我的生活里面真的常常是有亮光的，真的是有亮光的。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位姊妹一样，你觉得她在你的眼前是一个好的榜样，可是你并不知道，你会觉得说哇，因为一定是这位姊妹呢，她的个性非常的温良恭俭让，于是乎呢她就是一个好路啦齁，真的是一个好路啦齁。可是等到她真实的跟你分享的时候呢，你才知道说哦啊，人都是安呢啊，应该说每一个人都嘛是赶快。如若我们没有经历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变化，其实哦，我们就会落在那种快乐、悲伤、讨厌、骂人，然后不舒服，然后互相指责的那样的一种情境里面呢。啊，就是人嘛，人的个性就是这样啊，我们就很容易落在那样的一个对立的、黑暗的，甚或带着一些攻击的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去。会哦，真的是会，我承认我自己就会。可是我觉得当我们不断的看到我们身旁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当他们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的时候呢，总会有另外一个弟兄或者姊妹就用他们的祷告，用他们的带领，把这些在心情上就像一只迷失的羔羊的这样的一只小羊呢，重新的带回到羊圈里面来，继续的享受着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牧养。我觉得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尤其我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呢，因为它真真实实的就在我的眼前出现。那就在这几天呢，啊，又听到自己的妈妈在那个地方，哇，大声的哀嚎，不舒服。你知道那个心里的压力，我不是不快乐或是不想照顾吗？不是不是，我讲的是因着担心而产生的那个心理的压力，它就来了，你知道吗？

0: 开始生活就有一点恐慌的那种感觉了哈，不知所措。可是当我静下心来的时候呢，里面就会有一个声音就告诉我，我必须要回转到主耶稣基督的前面去。其实那个回转就是我一回头跟主大声的祷告，告诉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也告诉主耶稣基督啊，我的心里面是何等的为难。诶，你知道吗，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他的话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那个话语呢，他就立刻成为我的帮助，他的同在呢，就立刻呢成为我里面的一种极度的一个安定自己的一个力量。我是很清楚的感觉到哦，你知道吗，就是感觉到，就是我就不会在祷告的时候还埋怨嘛，就不会在祷告的时候会啦。有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生活跟主祷告的时候，我就在埋怨啊，主啊，那个人真的是这样啊，这个人。可是当我们越是回归到主的生活里面，越是享受他的话语的时候呢，你就发觉你自己哦，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呢，他就真真实实的带着你从那个黑暗的光景当中，就真正的走回到那样的一个清亮的、明亮的、干净的生活，没有那么多的忧愁挂虑的那样的一种情绪里面哈。我真的觉得那种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棒，所以呢，我就把我这几天碰到的一个生命的经历放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给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我最后要讲的是，教会的生活最甜美的是，因着我们都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我们就是一个互相扶持的一家人。这一家人有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我们都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是因为我们在爱里，我们才学会了彼此帮助，彼此的相爱。如果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你还不是一位基督徒，你也想要在你的生活当中有着一个爱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一种互助的被包围的，然后呢是享受在其中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话，其实你真的可以到教会里面来感受一下如何的在爱中相互的扶持成长。我们今天这一段节目的时间到这个地方，我们也即将要告个段落。我要非常谢谢我们各位收听节目的朋友和廖伟凡在空中的共度，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拜拜。
1: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假日晚间，人车再度涌现，何不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频率？即使是塞车，心情也顺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从前有一个伶牙俐齿的人，他当众夸口地说，本人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艺，但是我非常擅长奉承。平生有一个心愿，立志要将1000顶高帽子带给我最先遇到的1000个人。现在已经送出了999顶，就剩下最后一顶了。这个时候，有一位长者听了之后，摇着头说，我偏不信，你那最后一顶高帽子用什么方法也戴不到我的头上。这个人一听，就立刻拱着手对那位长者说，这位先生说的极是，小的从南到北闯了大半个江湖，看过了无数的人，但是像先生这样秉性刚直不喜奉承的人，未时没有见过呀。那位长者听完这话，用手摸了摸他的胡须，洋洋自得地说，你真算得上是了解我的人呐。没想到长者的话一说完，那个人立刻哈哈大笑地说，瞧，我这最后一顶高帽子刚刚已经给您戴上了。没想到这位长者因为一时不察，也让人戴了高帽子。圣经上提醒我们，所以自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不行，这一定要重来，再试一次。
1: 这一题，你确定要这样写吗？
2: 生命里总有一些人，当我们冲得太快，他替我们看清路况；当我们不敢向前，他给我们放手的勇敢。谢谢那些在前面带路又默默在背后守护的人，他们不一定有老师的头衔，却教会我们

什么才是对的方向。佳音 Love 联播网和您一起，谢谢每一位生命里温柔的引路人。

0: 将近七成的企业把英语列为门槛。现在每天花30分钟学习英语，随时随地准备好自己，成功机会来临时，你就是赢家。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有一天在路上无意中遇见了将近30年没有见面，但是却一直感恩在心的国中老师。我走上前去说，请问你是某某老师吗？老师点点头，我就很亲切地大声说，老师好。老师面带笑容，但是却带着疑惑说，你是……顿时我觉得心中有许多的亏欠，因为这个问安未免有点太晚了。老师又为我上了一课。一年一次的教师节又到了，不要继续在心里头怀念你的老师，拿起你的电话，走出你的家门，向你心中感恩的老师说声谢谢您老师，祝福老师教师节快乐。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周末的午夜场快乐分多金， 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人的夜生活。

我们做的所有的努力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理想，还是为了想要证明给过去的人事物看呢？我们所有一切都是为了回头看，还是往前走呢？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过去的人事物会干扰你吗？你会不会很害怕见到他们？还是你非常非常期待他们可以见证你此时此刻的成绩单呢？其实

在我们人生很多的追求当中，我们有时候会陷入一种迷惘，就是呢，可能我们达到了我们想要达到的那个进度，但是呢，如果这个进度并没有得到过去的这些人的证明或是肯定的话，你会觉得这个分数好像没有拿到，对不对？然后你也觉得说好像没有那么兴奋，也没有那么刺激，然后这件事情带给你的成就感极低。因为不管你赚到多少钱，不管你成就了多么大的事业或职业，但是呢，只要过去的任何一个你在乎的人说那也还好，对不对？那又怎么样？反正你就是比我差，反正我就是不喜欢你现在这样。只要有这么一两句泼冷水的话，你就觉得你辛苦得到的、成就的这一切不算什么。所以过去的人事物经常会干扰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会陷入这样的一个陷阱里面，在追求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努力的过程当中，把这个目标设定错误了，设定成他必须要肯定我的成就，对不对呢？我们经常会在什么时候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就是比如说分开很久的朋友，好比可能在国外的同学，我们每一年年底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从国外回来，对不对呢？然后回来探亲，然后探亲呢一定会想要跟朋友聚聚餐吃吃饭，其实呢很多的朋友都会想要在这个聚餐的过程当中呢互探一下虚实，然后很希望别人可以羡慕他们。我相信自己在国外住过的朋友们都知道，其实在国外生活是非常辛苦的，工作上面呢要得到成就感也不容易，因为你要竞争的、要生存的环境呢，相对这个国内台湾呢是比较辛苦一点的，所以我们就会很希望别人能够告诉我们，我们是好的，我们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是值得的，就是这么多年投注在国外的人生的这个青春呢，是非常非常值得去得到赞赏的。于是呢，这些朋友就会很希望得到这些鼓励，对不对？那有时候我们去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就会发现他们很需要掌声，很需要你告诉他你很羡慕他，然后你这样做是我做不到的。我们有时候觉得这样的这种相聚，这样的交集会一次比一次越来越辛苦，因为当我们所有的取暖都是来自于别人的羡慕或是嫉妒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很多的困难的心情上面的分享呢会比较封闭一点，我们就不希望让别人知道我们真正过得怎么样，对不对呢？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呢住在国外，散步时回来的时候呢，他都会告诉我，他说其实台湾真的非常的好，在那边呢，不管他在怎么样辛苦的工作，他总觉得这个天花板是已经设置在那里的。然后他在这边呢，回到一个母语的环境，他会感觉到自己的灵魂都得到伸展了，灵魂都能够呼吸了。但是呢，他会发现很多人他不够珍惜我们本来的环境。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听众朋友，我觉得不管我们在哪里都是好的，但是呢，真正的好朋友就是不讳言也不忌讳把他的难处跟你分享，他也不会觉得跟你分享他的在生活上面的一些辛苦有多么的丢脸。当我们发现彼此都能够去输送这些彼此很辛苦的地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聚会你有获得，对不对？有付出也有获得，然后呢有一种互相输送的很好的这种养分，彼此互相的支持跟鼓励，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交集，值得你交往一辈子的朋友。但是如果有些朋友他在你面前，他永远只是不断的 charge 你的什么呢？你的支持，你的肯定，然后你的掌声，然后你对他的羡慕，然后呢你非常非常真的渴望他现在拥有的人生。如果他一直不断的去 charge 你这个勒索你这样的一个注意力的时候，这样的朋友他也没有办法走得长久，对不对呢？就是当我在国外生活得很辛苦，然后呢我就每一年回来跟你要这些东西，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我是OK 的，是很好的。听众朋友，这个世界大江南北，人各种各式各样的人非常非常的多，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人他一定是活得好或是活得不好的。我们在很好的地方也会遇到不好的人，我们在很不好的地方也会遇到好的人。所以你要记得，重点不是你选择了什么样的环境或是什么样的人生，重点是你要怎么样看待好你自己，然后把自己在很多你重视你爱护的人的面前呢，可以其实非常非常坦露。当我们这辈子多一点这样的朋友，多一点可以坦露很多事情的朋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人生呢过得非常的自在。然后呢你跟他输送任何的一点点，不管是辛苦也好或是任何一种成就上的分享，你也不会顾虑到他说会不会不舒服或是怎么样，对不对呢？就是很多很多的事情他是可以非常清净的，然后非常干净的，然后再来就是呢没有太多的顾虑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盘点一下我们自己身边的朋友，不管过去跟你有多么的要好，或者是呢他曾经有恩于你，或者是他在你生命当中为你做过了什么样的事情，或是你们有没有什么样重大的交集，你都要记得有很多人来来去去，他不见得会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他就常住在你的生命当中。很多人来了帮我们一次他也就走了，然后如果我们很希望他再帮我们第二次，你会发现很奇怪，你永远再也用不到他了，而且他也没有能力再帮助你了。所以听众朋友，我觉得感恩是一个很棒的回报跟付出，但是如果我们要从任何一个人身上去取得我们想要得到的温暖或者是羡慕跟嫉妒，那么我们必须要练习放下在这样的关系上面的维持的方法。所以听众朋友，过去的人事物到底带给你好的养分，还是带给你很大的心理负担呢？就像我们很多同学会的邀约，你是不是很挣扎，我到底要不要去见见这过去的人呢？很多过去的同事，很多过去的朋友，在离开工作岗位之后还会想要跟你见面，那么你还会想再见他吗？

没有过去的人事物，也没有现在，也没有未来的人事物，只有跟你一起往前走，一起成长，一起等速前进的，才会长长又久久。

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这一辈子我们总会遇到很多未尽事宜，好像没有完成的初恋，没有好好的告别，或者是自己一直错过的人。当我们回头过去，想要重拾这一切，想要把这个故事走到一个最好的结局的时候，你会发现景物依旧，人事全非，剩下的人只有你孤独地站在路口，看尽所有一切的繁华变迁。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当一个人有对过去证明的这种需求的时候，代表着他现在呢也过得不怎么好。有时候你会觉得不对啊，他好像现在也赚很多钱，然后工作上也蛮有成就的，而且呢他一直想要跟过去的人炫耀，那他过得不好吗？他一定没有过得太幸福太快乐，对不对？人都是这样的，就是呢当我们现在已经超过我们的预期的好的时候，我们就会不好意思去跟过去的人说，以及让他知道我们现在到底跟他距离多远，或者是呢我们会舍不得，对不对？会怕他觉得自尊心或者是面子上面的问题，所以你就会尽量的不去碰触。或者那种感觉就好像什么呢，当一个人比如说你已经50岁了，那你看起来像30岁，那你就会不好意思跟50岁的人说其实 你已经比较大，对不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听众朋友，人是这样的，就是当你已经在那个最好的状态的时候，你其实是不会跟过去的人或者是跟现在这个状态不如你的人，就是让他知道你的状态有多好，因为你没有这种需求，因为你已经是那样了。所以当我们有这种需求的时候，那 大概就可以去演算或者推算一下，就是说他现在的状态呢其实没有他说的这么的好。所以听众朋友，当我们自己很想要这样的时候，那也可以好好的去检查一下自己现在到底有没有真的做到自己想做到的事情，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其实不用去比较，也不用去互相的这个揭彼此的这个疮疤，对不对呢？我们在很多的聚会同学会的时候都会很多的这种炫耀，或者是呢很想要去告诉别人，你看我比你好，对不对？我现在我没有比你好，但我孩子比你好，然后呢我以前呢没有你漂亮，但是你看我现在赚的钱比你多，诶，你到底

你开什么车来，对不对？有一次呢，我参加同学会的时候穿着运动服去，然后呢大家就我会觉得说没关系，你爱怎么看就怎么看，对不对呢？那同学们会不会因为你穿着运动服然后觉得你不怎么样？其实也不会，真的珍惜你的朋友，他就会非常关注到底这几年你做了什么，然后呢在关注你的同时呢，他也会参考你的生活的方向感，然后他也说哎，对哦，那时候我怎么没有想到可以这么做。但是如果你遇到的同学是然后呢他听你听不到30秒就开始讲他自己讲3个小时，对不对？这是一个好大的征兆，因为他根本不想关心你，他想急着去揭露他自己给大家知道。所以我们在同学会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孔雀型的人，对不对？迫不及待的要揭露他的一切，让你知道他买了房子，在哪里做了什么事情，他的儿子考上什么，他的车子最近换了什么样的车，然后呢他最近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投资，他去哪一个五星级饭店，五星级的旅游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人生是这么一回事，就是呢你也不要排斥，对不对？本来人就有炫耀的需求，当我们可以知道这就是人生的风景之一，对不对呢？当别人在 show off 的时候呢，我们也去当好这个观众，为他拍拍手鼓鼓掌。但是你自己也很清楚，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生活也是非常非常值得珍惜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本来很多人就会敬庙七神，越跟你接近的他就越觉得你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孝顺也是这么一回事哦。是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对过去的人事物也会敬庙其神，不管你现在的成就再怎么厉害，他认识的都是过去的你啊，对不对？听众朋友见识一下这种同学会的刀锋相见，对不对呢？然后呢也要理解这些过去的一切，在我们生命当中虽然曾经驻足过，也留下痕迹过，但是你要记得你已经是全新的你了。在往回头看的时候，就像我们这个看一份过期的报纸，对不对？这个报纸上面的头条呢，在那个当下，在那个20年前是非常激烈的，非常耸动的。可是20年后你去看这份报纸，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也知道所有一切到底是怎么了，但是你的心情已经不会起伏了，你的心情也不会再激动了，因为你知道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面对过去的一切，就像回首看看过去每一幕幕发生的新闻，在那个当下掀起多么大的波浪，在那个当下引起多么大的震荡。当你回头再去看，你的心情不再跌宕，入口尽是清凉。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当我们在进行一个比赛的时候，可能不小心失分了，我们就会知道要在下一个环节赢分得分，而不会停留，也不会叫这个比赛暂停。就像我们在演一出戏的时候，突然演到一半忘了台词，你不会纠结停在那里，想要把它订正过来，你会希望在下一幕的时候演得更精彩，于是观众就忘记了原来你有失分过呢。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当我们回想到过去对不起的很多人事物的时候，就会想到那个当下你有一个难堪的自己，甚至呢你自己现在都没有办法接受的自己。我们总有迷茫过，总有做过很多自己都觉得好像没有办法理解的很多的行为，对不对？然后呢也伤害过别人。当我们在

我相信我们跟很久很久的朋友见面，或者是呢很久就是没有在一起工作的同事，对不对？其实你很清楚，在你的言谈当中，你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你了，可是他不知道你已经不一样了。我们有时候甚至也会惊觉，天哪，那个十六岁的自己跟自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啊。你现在的自己跟你三十岁的样子可能是完全两个截然不同的性格，甚至呢很多的这种信念，很多的价值观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在我们人生很多失分的场合，我们不一定要就地解决，也不一定要花那么多的力气回过头再去翻体，然后让它可以重新得到好的答案。其实我们只要在下一幕，然后在接下来的每一个过程当中得到更高的分数，然后呢好好的把它做到饱满，让下一幕更精彩，让下一个阶段更丰富。我们只要做到这件事情， move on， 对不对？往前去创造一个更精彩的一切。人们不会忘记你做错过的事情，但是人们会更清楚的去感受你创造的丰富的一切。所以其实我们要做的不是消除大家的记忆，也不是要去抹灭过去的很多的东西，也不是遮掩，也不是覆盖。你要很清楚的理解，每一个阶段的你其实都是不同的你了。然后这一个阶段丰盛的自己，这个阶段精彩的自己，也是一个全新的自己了。所以不管我们过去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人生总会走到某一个阶段，某一个阶段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已经没有办法透过过去的公式来计算了。这些计算的方式都会失准的。好比幸福感，到底什么是幸福感？以前会觉得嫁到对的人，然后呢得到一份好工作，它叫做幸福，对不对呢？可是很多人真的结婚了嫁错人了，真的工作了发现耽误了一辈子，你会发现，哎，这个计算的方式失准了。听众朋友，这个世界的确有奇迹，我们十年遇到一次叫做奇迹，我们每天遇到那叫做日常，你说是吗？当我们每一天都遇到新的事情，然后每一天都往前走，每一天都在未来在创造，在进行很多的实践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很多的期待以外的事情。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一个人他告诉我，他说 M 老师，我终于做到了，我做到了五年前我许下的愿望，我终于达到我的目标了，那么我会跟他说，恭喜你，你真的达到你的目标了，但是你要记得你现在实践的也是五年前你想要的自己哦。所以这五年当中你一直不断的去实践一个过去你许下的愿望，对不对呢？所以这五年当中有没有为了这个愿望你错过了更多更多的风景呢？我们有时候以为自己达到了某一个自己想要得到的成就或是理想，但是呢其实这些理想跟这些成就都是过去的你所设下的，不是现在的你。听众朋友，不管我们想要做到什么理想的生活，生活当中的理想，都要记得不要为了去实践过去自己对自己设定的很多的自己的样子或者是别人的样子。要记得哦，人生当我们有了足够的体会，有了足够的经历之后，很多的计算方式都会失准，都会不一样。幸福感它不会只是财富的累积，幸福感它也不会只是人脉有多广，你认识了多少有钱的人，有权力的人，谁能够带给你快乐，谁能够让你哈哈大笑，谁能够让你觉得非常的幽默，觉得这个世界很棒，每一天的天气带给你新鲜的所有的新的气息，然后阳光很可口。你有没有早上醒来的时候就觉得今天的阳光好像就是做很多事情都觉得太棒太棒了，因为一个阳光的照射让每件事情都变漂亮了，你的车子变亮了，人开始变亮了，周围的一切也亮了起来。幸福感原来它计算的方式跟我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在我们经历过去现在未来不断不断的三种考验的时候，要记得往前走的同时，知道自己其实在一个累计累加

一个叠加的过程当中，是形成一个更新的自己，每天都在形成一个更新的自己，更新更新的自己。不管我们有没有回首过去的能力，不管我们有没有创造未来的能力，都要记得在这个当下，你所感受到的一切，眼睛一定要好好的打开，心一定要好好的打开。活着真好，只要活着，只要好好的活着，所有一切都是合理的存在。你不用活在过去，也不用活在未来，也不用告诉自己一定要珍惜当下跟现在。本来你就是一个穿梭持续不断累积的人，累积的全新的人哦。往前看，往前迎接所有的一切，希望各位都能够拥有打从心底的幸福感，每一天都是最新鲜的，充满希望与活力。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我们稍后再回来。My love.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现在的你没有比以前更好，那么何苦要坚持做以前的你呢？五年后的你，有没有可能也是五年前的现在所定下来的？也许我们应该要把握当下，不要一味的追逐未来，或者是缅怀过去。在我们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尽了最大的努力，也要保持最大的弹性哦。因为在达到梦想之前，还有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人事物可能会出现。如果我们可以保持最大的空间与弹性，就有机会看见不同的路径，不同的一扇门。也许现在感觉起来设下的目标是这样的长相，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走到不同的路径，也许我们最后得到的可能会出乎意料之外的好，甚至超越我们的预期哦。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尽最大的努力。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我们永远不知道对一个人能够好多久。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只能爱他几年，他也只能陪伴我们一小段时间。你不会希望他对你负责，你只会心疼他有没有快乐。那么你一定会放下所有对他的期待，希望他开心就好，也希望他每天醒来都是带着笑容去做每一件他想做到的事。

要练习放手，你才能够看到他长成他想要的样子。要告诉自己，要试着放手，你就能够把他送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当我们真的可以放手的时候，你可以让你的爱更远，你对他的爱也会更大哦。

要好好的照顾自己，你有爱自己的能力，就会有爱他的能力。当你每天都有好心情，你就能够听到他的开怀大笑，你就会拥有他的笑声。你在他的眼神当中会看到属于他的希望、他的理想、他的人生。于是不管他走得多远，你都会放心的。无论他在哪一个世界，你都会知道他已经开启了属于他的另外一段崭新的人生。

祝福是最大的爱，也是最好的力量，让他带着这么好的力量继续往前，带着他留下的一切美好，你也可以继续的前行。要记得，他走上他的，你走上你的，不管他走到哪里，你到了什么地方，你们永远都在一起。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不行，这一定要重来，再试一次。
1: 这一题，你确定要这样写吗？
2: 生命里总有一些人，当我们冲得太快，他替我们看清路况；当我们不敢向前，他给我们放手的勇敢。谢谢那些在前面带路又默默在背后守护的人，他们不一定有老师的头衔，却教会我们什么才是对的方向。佳音 Love 联播网和您一起，谢谢每位生命里温柔的引路人。
3: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导读企业诗人大卫怀特。前行之路夹杂着各种误念，然而路已前行，即使脚下的路已经柳暗花明，前面的路依旧若隐若现。唯有真正忘却一切的时候，你的心中才会凄然如斯，才会更清楚。河流山川，耳边不断响起云雀的歌曲，即使雨水已经漫过了你的膝，你的步履维艰。

黄昏渐近，炊烟袅袅，在夜光下透过暖灯窗沿，在灯火阑珊处依稀可见他人的欢声笑语，离家旅人的愁绪如今也浮现在眼前。玩耍的孩童，在房间里忙碌不停的母亲，纳瓦拉的寒风如此的刺骨，而你只能够泪流满面。

你有所失才会来此行走，才会来到这里，带着仅仅一个名字的执着执念，去寻找能够让失去你的失去重生的伪装。请牢记，这个名字将每日与你如影随形。请牢记，你将因为这个名字而实至如归。你无需其他名字的负累，大家对你早已如此的熟人熟悉，甚至在你放弃成为路边的孤影，选择走进光明之前，亦或是在你与他们同坐一方，享用面包和美酒之前，那么请擦干你眼中的泪水，一遍一遍地叫你朝圣者，朝圣者。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导读 David White， 就是大卫怀特，他是一位企业诗人，也是很多的领导者喜欢读的诗集。在他的诗集当中呢，其实分享了很多领导者这种第三空间更高的视野，更高维度的世界，如何来看待自己担任领导者这个神圣的使命以及任务。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这位诗人大卫怀特呢，是特别很特别很特别的一种方式行走在很多的企业领导人当中。那这种特别的方式呢，就是他的影响力并不是透过他的事业或者是透过他的顾问工作，而是透过他的诗集。其实呢，很多的诗集里面描述的很多的文字，我相信很多领导人在历尽千帆过尽千帆之后，其实特别的有感触，特别的有感觉。在这首诗集《卡米诺》当中呢，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名词，叫做朝圣者。其实领导人在某一个阶段之后，我们自然就会感受到自己这种被召唤的这种使命。我觉得每一个领导人都是被召唤的。一开始呢，可能我们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对不对呢？在班级当中或是在群体当中，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是一个勇于行动的人，在行动力很强的时候让很多事情发生，于是呢我们就能够有让事情 happen 的能力的时候，就容易成为领导者。那么到了第三个阶段呢，可能我们是一个能够看见别人内心深处隐藏的优点的人，所以我们就容易用才，用到对的人，然后欣赏到对的人，这个是第三个阶段。于是呢，对的人聚集在你周围的时候，你的能力就会被放大，你这个人能够扩及到的影响力的范围就会被放大。到了第四个阶段的时候，你可能会比别人更不一样，就是你容易看到未来。好比很多人可能会沾沾自喜眼前的成就，有的人呢可能会不断地去强调他自己多厉害，但是有些领导人很特别，好像他在完成拼图之后他就对拼图没有兴趣了，或者是他在完成一个巨大的事物当中他就不会留恋也不会恋战，他看的是一个更奇特的未来，更不同路线的未来。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样的领导人好像有一种预测未来的能力，其实不是的，是很奇怪，当他们把一件事情做饱做满做到巨大成功之后，他就拥有了一种看见愿景的能力。这种愿景呢，不是画大饼，也不是被创造出来制造出来的，而是很自然的呈现在这个领导人面前。听众朋友，这个就是朝圣者，就是大卫怀特提到的，就是我们心中总有一个最高精神领导的图像，而这个图像其实从小到大都引导着这个领导人往前进，在每一步的养成过程当中，最终他会成为一个朝圣者，朝圣他心中那个最美丽的图像，最高的使命以及任务。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契约诗人大卫怀特的圣地牙哥。这条看得见却又看不见的路，山坡若隐若现，前路渐行渐远，仿佛漫步于稀薄的恩晕之间。当你认为即将倒下之时，前路将你牢牢抓住并拥在怀中，最终还是心中所执之路，那条引领你未来把你带到这里的路，尽管有时会让你承诺空虚，虽然常常会让你一路心碎，但你内心深处不乏感悟。

可以挑战自我，可以挑战外在的各种极限，最终你将重拾那唯一的道路，带着支离破碎的爱以及夜晚祷告平安抵达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向前迈进。有一天你终会明白，心中的渴求其实早已经曾经拥有，在你开启寻路的历程之前，便已深藏于你的居所。

这条路上的每一步，你都带着勇气、心智及承诺，扬帆起步，不断前行。即使目的地无比的富丽堂皇，也终究比不过你对前路最简单的执着、渴望。终点不是金碧辉煌的城市和欢呼雀跃的人群，路的尽头仍然可以旋转改变。对于过去的回顾，带来的是一场自然的思考，另一次的邀约则隐藏着一个明确的启示。一切都在一念之间，就像你永远都在寻找的一个人、一个地方，就像一个召唤你不断超越自我的广阔天地，就像另一种生活，前路漫漫，仍待远行。

领导人没有老师，领导人都是自己长大的，自己摸索，自己克服恐惧，自己在茫茫前行广阔的大海当中不断地鼓励自己，对自己喊话。领导者的老师，领导者的教练，是一个更前方更好的自己，是两年后的你，是十年后的你，是一个你前所未见不敢想象中的你回来教你自己了。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领导人走到最后呢，最辛苦的呢就是找不到老师。有时候领导人在养成的过程当中呢，总是被伯乐看见，但是不见得是被老师们教导着。其实在这种一路走来的经历当中，我们会发现领导人经常是跑在所有同侪前面的。好比说班上的同学可能现在还沉浸在某些快乐当中，而你已经从两年后看你自己了，所以你会发现自己的超龄跟自己成熟的这种熟度呢，大过于你身边的人。所以其实领导人在整个过程当中，有时候相对的孤单，相对的寂寞，跑在最前面的人，很多前方的风景是没有办法跟后面的人分享的。也因为这个样子，就是经常这种超前起跑，超前的这种领前的速度，让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过程当中，第一眼看见的风景虽然精彩又丰富，但是相对的也充满恐惧跟害怕。所以其实领导人没有老师这件事情呢，如果一个领导人可以提早的认知到并且接受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不会每一次都觉得自己怎么都会遇到不对的人，好像跟

不对的老师学习，对不对呢？不管任何一个老师教你什么，其实领导人都是靠自己去克服未来这件事情。恐惧来自于未知，但是所有一切美好的图像也是来自于未知。上帝要让一个人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的时候，他就会让这个人心里被放置一个至高无上的图像。这个至高无上的图像不是上帝本人，也不是神，而是一个更好的自己，让他看见一个自己想要成为的自己，让那个最棒的自己回来教这个最棒的领导人成为那个最棒的样子，最棒的图像。当构成一切图像之后，你会发现所有一切就都发生了，你的力量就到齐了，所有一切就可以施展了。

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请驻足片刻，前方的树林，你脚边的灌木丛，没有迷失，你所立之处为此处，就是现在这个地方，你正在做的事以及你扮演的角色，你必须将它视为力量强大的陌生人。只有得到他的允许，你才能够彼此互相了解，得到最大的好处。

息，请听，其实他在回答，你周围的一切皆由我创造，如果你离开了，你也许还会回来。此处，这个当下，这个此时此刻，一定会这样告诉你。对乌鸦来说，世界上没有两棵一样的树木。对交流来说，世界上没有两根一样的树枝。如果灌木丛里的树木没有引起你的注意，你一定是迷失其间了。要记得哦，请驻足片刻，森林知道你在哪里，你必须让它找到你。

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计划未来，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未来。你的未来不会发光，除非你现在足够光亮。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在现在得到力量，那么在未来我们就会花更大的力气。也许所有一切得到了，但是你却迷失了你自己。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这首迷失呢，其实在领导人我们花了很多很多的力气。

领导人分享了未来的计划愿景，然后希望透过愿景可以带着很多人往前进。但是其实当你经历过一波一波的领导的考验之后，我们会发现其实最重要的都不是这些对未来的计划，而是那个当下的所有的心情，当下的开心，当下的兴奋，当下你有没有办法让你的员工，你的身边的大将非常的有成就感。当我们在那个当下是开心的，是快乐的，能量是活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会带来一个更漂亮的下一步，然后呢更顺畅的下一个阶段。所以其实当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去计划很多事情的时候，当然我们可能在很多的执行，很多的秩序上必须要有一定的规矩或是一定的程序，但是对于未来的很多的发展，其实即便是一个最大最大的公司，它都没有办法说得准，然后也没有办法真的如期在未来的十年当中依旧做同样的事情，然后同样的会成功。我们发现其实这个世界结束一段趋势或潮流的速度越来越快了，每三年就结束一个 fashion， 或者是每五年每一年它就结束一个大家流行的东西。其实这个周期越来越短促，越来越短暂，让我们在对未来这件事情呢开始有了更多的醒悟，更多的体会。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如果你是一个过尽千帆的领导人，也许我们可以开始回首去想想看，你最想要看见的是什么。如果我是一个80岁的领导人，70岁的领导人，我有曾经这样问过我自己，我最想要看见的是什么。如果我再回到年轻的时候来领导大家，我最想看见的就是大家最快乐，最开心，最投入，在他们青春正盛的时间做到他们自己最想要做到的事情，然后帮助到更多的人，让这个影响力翻转整个市场，整个社会，让他们更大更活泼的能量去带动一切的生长以及发展。

你有没有发现，真正会沟通的人不一定话最多，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也知道对方现在需要听见什么。因为好的表达不只是技巧，而是理解自己也理解别人的状态。陈志免费线上成人讲座，从心理位差、情绪到影响力，带你重新整理工作与生活中那些为什么总是听不懂的时刻。每周三晚上7:30，给自己一个小时，升级你的沟通软实力。立即搜寻陈志免费线上成人讲座，欢迎立即报名。

从土地开始，你知道的，你脚下灰白的土地，这是以你自己的方式开始对话，从你自己的问题开始，开始思考，不要理会别人的问题，不要让他们压抑简单的问题，你要倾听别人的声音，跟随自己的声音，等待那个声音，成为你自己的耳朵，你才能够真正的倾听他人。

从现在开始，慢慢的进一跬步，让自己不再盲从别人的夸张言行，学会谦虚，集中精神，开始靠近，不要错把别人的声音当作自己的内心，开始靠近，不要走第二步或第三步，从第一步开始靠近，这是你不愿迈出的一步。

开始靠近，靠近这是你不愿走的一步。当一个领导人，有时候我们会自己骗自己，告诉自己已经懂了，已经了解了，已经全盘掌握了，已经是其中能够创造游戏规则的人了。但是当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从来不曾参与其中，你也不是里面的一份子，你也从来没有懂他过，你只是假装你是领导人，你只是假装这一切规则你都知道，并且是由你创造的，你只是假装你也是个玩家，你也是个庄家，你只是假装而已。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导读企业诗人大卫怀特的我觉得很特别的几首诗。这首开始靠近，其实在阅读的时候呢，我自己非常的有感觉，因为其实很多时候领导人跟自己做的事情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绑定在一起的，有时候呢真的离很远，而且呢这个距离呢足以让彼此毫无关系，但是呢却在这种好像驾驶了一个无敌铁金刚，但是领导人其实根本不知道这个无敌铁金刚的特性是什么，以及操作的方式是什么。其实有时候我们只是希望在整体的 look 上面呢，好像感觉自己非常的强壮跟巨大，但是假装成为一个领导人跟假装领导，其实是领导人遇到的很大很大的问题。如果领导人没有办法诚实的面对自己，其实是不容易被检查出来的。大部分的员工，大部分周围的人，很难去检查一个领导人到底有没有偷懒，到底有没有真的理解这件事情，到底会不会，到底在这件事情当中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所有一切的核心到底是什么。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检查得出来你投入的程度到底有多少，因为我们可以花很大的这种经验跟演技把一个领导人演得如许如生，演得好像高潮迭起，戏剧张力十足，但是一个领导人面对自己的时候，我相信只有你自己非常清楚自己到底在这里面是不是这件事情这个事业其中的一部分，你有没有成为他的一部分，有没有成为他的本身，还是我们永远只是一个观望的人，是一个不相关的人。如果你不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那么听众朋友，再怎么厉害的领导人，他都没有办法从他的事业当中获得这样的营养的输送，养分的输送。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在事业当中得到我们该有得到的力量，我们永远就是隔靴搔痒。所以你的演技必须要永远一辈子的演下去，你就会开始觉得疲惫辛苦，觉得为什么要做这么累的事情？你没有办法从这么一个事业当中得到你灵魂上的力量。听众朋友，在我们导读的这几首诗当中，都在告诉大家，其实一个领导人对精神的追求，对一切的追求，所有一切的落点都是在让更好的自己来领导现在的自己。我希望真的能够带给领导人一点点看待自己的不同的方式。当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角度真的更诚实了，更真实了，我们有时候不用做太多，力量自然就会呈现出来，你自然就能够有更大的影响力，能够创造真的你自己想看见的，而这想看见的也能够带给大家更多更多的好处，带领更多人向前迈进。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孩子寒假成长的最佳旅程，趁之2027冬令营开放报名中，3到17岁精选主题营队，从室内到户外，带孩子探索自我，学会独立，与新伙伴共同挑战。这个冬天，让孩子不只在书本中学习，更在实践中成长。立即加入我们，让孩子度过充实又精彩的假期。欢迎拨打0800312312，或立即上诚志官网报名。10月31号前，还可享超早鸟优惠。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执着本身让你痛苦，而不是你执着的是什么。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处理那个难以接受的一切，但是你也没有想过，这难以接受的一切既然会发生，一定有你的力量在里头。好好的去检查，你到底放了什么样的力量在里头，让它存在，让它发生。既存在必相融，是什么东西让它相融了呢？你到底做了什么，要把它好好的看见看饱。

当你发现有一些事情开始在原地打转了，当你开始感觉很多事情不断的重复的发生了，也许你不想要的一切，但是它一直一直的来，那么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征兆，它在告诉我们，我们一定做了同样的事情，导致了同样的结果。你一定重复了某些相同的动作，让一切必须要一次一次的像浪头一样，像你一样打过来。停下来，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好好的看一看，到底你在执着什么？到底你在享受什么？有没有可能有一种奇怪的瘾头，让你深陷在其中？这个瘾头让你无法自拔，并且必须要让你去忍受这难以忍受的一切。

足经验就不会往前走。所以啊，有些事情啊，不要太过度的去保护它，也不要太过度的想要去完美它，也许让它自然的发生，我们比较容易满足自己的经验，你才会知道原来这件事情真正的长相是什么呀，对不对呢？当你自己身上有一部分匮乏的自己，那个匮乏的自己可能来自小时候某一种阶段你对自己的不满意，不过没有关系，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样的匮乏的自己，不够好的自己，你这辈子在往后的日子当中就花了最大最大的力气跟时间想要去证明那个部分的自己是好的。要记得持续的往前走，任何一个阶段的自己，不管遇到什么都是完美的，都是完整的，要加油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万事万物都有隐藏的潜力，你永远不知道这个潜力会发挥到什么样的境界，这个潜力藏在哪里呢？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在这个核心的空间里头必须要放对东西，当你放对了，这个事情就会开始运作，于是这个事情就会开始有很好的发展。所以在这个核心里头的这个空间，要记得放对东西。

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好的订书机，不管这个订书机的功能有多好，这个订书机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空间，就是要把它放满订书针。如果这个空间放的不是订书针，放的是其他的纸屑、牙签，这个订书机再怎么好，它就是运作不起来。所以当你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不管这个事情运作的状况如何，要经常的去检查这个事情本身的核心里头的这个空间，你有没有放对东西。什么样的东西呢？对的动机，对的初衷，对的想法，对的念头，对的所有原始的一切。

如果你想赢得财富，你的空间里头就要放满慷慨大度，因为这个空间的慷慨大度才能够让你成为一个更有钱的人。所以对别人的慷慨相当的重要。如果你想成为自己一种别人对你的爱戴，或者是让自己都尊敬自己的人，这个核心的空间里头就要放满你对别人的付出、对别人的爱以及对自己的所有的尊敬。要放对东西，你自然就会得到所有你想要的一切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有的因果就是万事万物最重要隐藏的潜力。每一个万事万物的空间里头，记得放对所有他需要的一切，放对东西，这个事情就会好转起来咯。祝福大家心想事成。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罗东 FM 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只有信心、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4: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5: 今天累不累啊？
4: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6: 宝贝，下课啦！
4: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5: 想吃什么啊？
7: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嗨，一周的忙碌都结束了吗？该是拜访一下自己的时候了。现代生活的特色是忙碌，忙碌的特色是疏离。拜访自己的心灵常常成为很稀少的活动，以致我们都成了自己家里的陌生人。现在淡江大学洪英正、政治大学钱宇芬两位教授邀请你一起进入

0: 欢迎收听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灵访客啊。我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六晚上十点在台北 FM 90.9，还有礼拜天晚上八点在桃园 FM 104.3播出啊。非常欢迎好朋友能够加入我们的行列，锁定我们的频道，准时收听。我是英正，
1: 我是玉芬，还有 Monica 跟我们一起服务大家哦。
0: 我想这个今天当然这个我想中秋佳节啊，我们也不免俗嘛，还是要再一次祝福啊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千里共婵娟怎么样
1: 但愿人长久
0: 那所以月圆人团圆啊、对，我觉得这个这个苏东坡写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啊、对，那其实我觉得哈、这个有些时候这个反过来念哈、其实是另外一个解释。
1: 千里共婵娟、但愿人长久。
0: 对对对对。就是说其实呢是看到月亮，然后想到遥远的家人，或者遥远的这个爱人，遥远的朋友啊、然后或者是兄弟姐妹，就是说哎呀因为这个千里共婵娟嘛哈、然后呢但愿人长久。但是呢这个但愿人长久的着眼点是在人。对，但愿人长久啊。那其实呢一起看同一颗月亮，或者呢一起去做一件事情，那个当然是但愿人长久啊。所以重点是在人。那我刚刚讲说我们今天重点是在月亮所以呢我们是啊这个千里共婵娟啊、先看到月亮，然后呢想到
1: 好多人哦。
0: 对，在不同地方可能有很多好朋友啊，或者很多家人，很多你生命当中的很多啊这个有特别意义的人啊，然后大家一起抬起头啊，看着同一颗这个明晃晃的啊，黄澄澄的啊，然后呢这个这个叫是什么，就是让人家看到、会
1: 我形容词没你那么多，
0: 忽然间有一种啊就是思古之幽情啊、对不对啊、这个你看从以前月亮就一直是这个诗人啊词人啊、这个所有的艺术啊文学里面啊几乎都对，把月亮当作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啊非常有情怀的啊、然后呢是可以让人啊这个产生很多很多瑕疵，很多这个情感情绪的一个来源。对，我不知道那个钱老师你要说什么
1: 没有，因为我在想如果说这个千里共婵娟然后可能有一些家人是聚在一起的，有些家人没有在，我就联想到遍插茱萸少一人的那种景象，有没有对
0: 就是那个九九重阳嘛
1: 那个是就是说就在想念一个很亲近的人，
0: 是
1: 当然那句话其实是在想念自己的家人嘛。对，
0: 我刚刚是想说哈，其实像今天啊、这个我们说中秋佳节嘛哈、那在这个所谓的中秋节这样的一个日子啊、那这个比如说我们看嘛，诗人或者词人或者古人常常讲就是会去想念谁嘛、对不对？那当然呢也许现代人的眼光月球已经慢慢没有那一种你知道吗，就是传统上的那一种让人家
1: 很浪漫
0: 浪漫或者是说充满了很多的幻想的这样子的一个怎么讲，就是说不是科学取向的幻想，而是那一种好像对于一种好像生命有关的跟我们的人生发展有关的一种联想的一种这种相关概念对不对对，那因为以前的月亮啊这个太多神话都跟月亮有关 对不对这个中西皆然，西方也是很多跟月亮有关的一些神话。
1: 还有什么月有阴晴圆缺啊
0: 对，一样有苏东坡了、对
1: 对
0: 对，人有旦夕祸福
1: 啊 对，就是这个也是从月亮去启发出来的一种人生的意境啊感叹。
0: 对，其实月亮干当然了，如果从科学角度来讲一直到今天跟地球的关系还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深刻啦齁、你看我们的潮汐啊齁、对不对齁、然后呢我们可能大自然的很多这个生物的发展齁、那也跟这个晚上有

0: 月亮是很重要啊，对不对？
1: 对
0: 啊、哦，如果是我们说月黑风高啊，对不对？这种时刻，那通常就是表示什么？表示哎，这个诸事不宜啊，啊、哦，对不对啊、哦？那但是呢，如果说真的有一颗很明亮的月亮啊、哦，这个你知道吗？这个月娘啊、哦，你看
1: 鬼牛，
0: 哎 哦, 哦，你看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让人家就很自然的有一种柔软，有一种想念啊，然后有一种这个好像故乡或者是你知道童年的一种画面就会跑出来啊。
1: 我觉得其实是科学哈、啊嗯、就破坏了上帝的美感。
0: 它只是让我们这一些就是说当你开始接触科学以后你知道吗，你要自己学习啊，做这个情感的切割啊。
1: 我觉得神哈、哦、在造人的时候一定也有他站在人的视角、嗯、就是他希望我们领受的是一个非常美丽，对，你看白天有太阳，晚上有月亮，然后好像就是我们活在这么一个小小的蓝色星球里面、嗯、对，其实神有顾到我们的视角看出去是美的，
0: 嗯，
1: 对，然后结果就被科学拆解的那么的现实
0: 啊、哦。不过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必然的。可是即便是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科学性的很多很多的这种资讯啊，或者是知识啊，但是你知道吗？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我们还是不要失去了那一种对这一个美好画面的啊一种记忆啊、嗯，或者是说曾经所拥有的一些温柔哈、啊。我就想起哦，我们曾经在过去谈中秋节的时候也谈到嘛，小时候我记得小时候吃月饼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而且以前的月饼都蛮大的、嗯、现在还有啊，比如说就是一盒六颗、啊、或者八颗、嗯、大部分是六颗啦、嗯、然后其中小朋友都会去抢的就是里面有蛋黄的，
1: 嗯嗯、
0: 啊、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比如说是乌沙的蛋黄啊、嗯、对不对，还是什么什么哎那个什么蓉啊，那有个
1: 莲蓉
0: 的蛋黄啊、嗯、哇你知道这些齁、哦、里面那一颗黄橙橙的蛋黄、啊、几乎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啊、哦、对不对，而且啊有时候很狠的就是你回家发现哦那个豆沙还在，但是蛋黄不见了，一个窟窿在那一边哈、哦，你知道吗？这种是一个啊，你知道孰可忍孰不可忍的一种啊残忍哦，对啊、哦，那你要么就把整颗拿吃掉，对不对？你看留一个在那一边啊、哦，对啊，我记得以前好像我们曾经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画面，我有点忘记了哈、哦，还是我们家小孩嘛，就是专门喜欢吃某一个东西，他就只挖那一个啊、哦，那其他的都留下来。哦，对啊，这个可能小朋友也常常会有这种现象，对不对？
1: 我大概知道是哪个小家伙。
0: 是 OK， 今天我们呢、啊，在这个你知道中秋佳节这个啊，可以讲说一个连续假期当中啊，还是一样哈、哦，要特别祝福啊，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啊。那虽然是一个啊，好像就是一个啊线上的空中的祝福，但是呢，也完全不改我们这个真心的诚意的。啊的一个祝福啊，
1: 嗯，
0: 那就是要祝福大家啊，这个月圆人团圆啊，那阖家平安大喜乐，
1: 阿门。

0: 非常关心台湾
1: 被杀掉的那一个。
2: 哇，这么多人说这么多话，哪一句我们听进去了？哪一句敲开了你我的心门？这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细细品味

生活片宜，好朋友，接下来的生活片宜啊，可能要谈一个很多人可能会瞠目结舌的一个这个片宜哈、哦。这个片宜我看了也是一时啊，就觉得诶，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标题啊？然后呢，这个标题啊叫做台大啊秦始皇事件啊，上百人围观，又称安史之乱啊。那这个是谐音啊，秦始皇啊。那他那个秦始，那个始就是大便嘛，哈、啊，秦就是擒住、擒拿住啊，那皇是皇帝的皇，秦始皇事件，然后又称为安史之乱啊，就是说这个安史始一样是大便那个始啊，这个屎尿的屎啊，然后安就是各位晓得安史之乱这个这个安禄山之乱啊，那这个当然了，我想啊，这个大家都在历史上，唐朝还有一个是秦始皇，当然是秦朝，那。可是呢，我看了一下就想说到底在说什么，而且用这个秦始皇还有这个安史啊、哦、当然是觉得文字上表达出很高的创意啦齁、哦。那仔细一看啊、哦、原来齁、哦、就是其实呢这个很可惜齁、哦、也是一个啊也是我们其实在这个今天当代社会里面齁、哦、我们需要好好去关注的齁、哦。所谓的关注不是关注发生在哪个学校，我倒不觉得那个是好像这个独一无二的，其实呢在任何的我想机关或者是不管是学校啊政府啊，很多这个大家共同生活，包括军队里面，可能这种事情可能都会有啊。那么我想即便是在我们很多的公共场所，我们会看到还是有一些人呢，他就是比较可能不在意别人的感觉，或者是他心里面可能有气有愤啊，那么可能是啊有一定的那一种可能是不太健康的一种心态，所以呢他就做出了某一些行为。这个最主要是在这个我们刚刚讲的台大的这个第一宿舍，也就是男一舍哈、啊、那么居然呢就接连好几天了，有人呢这个就是留下了这个排泄物啊，那么使得这个宿舍里面的住宿生啊这个非常的不满，而且他这个几乎看到的这个相关报道是提到浴室哈、啊，在浴室里面呢、啊，接连的有人恶意留下排泄物啊。那这些当然，我想住在宿舍的学生一定会愤愤难平的。你在想你要去厕所，结果你发现呢，这个浴室里面呢、啊，居然有人哈、啊，这个把他的这个你知道吗，排泄物放在那一边哈、啊，所以呢，就开始了有一个这个集体的这个围捕的行为，所以他们叫秦始皇嘛啊，就是说这一个上在那边呢、啊、放。这个放这些所谓的不当的这些排泄物的人啊，就好像把它叫做一个皇嘛啊，然后呢就是我们要把它抓起来叫秦始皇啊，结果呢这个没有想到啊，就以蹲点的方式哦就是大家呢躲在暗处啊来看说到底是谁啊，没有想到真的是在这个24号的凌晨啊，那么居然就真的抓到了一位这样子的一个应该当然应该是一个男生啦齁、哦、然后应该也是一个学生齁、哦、对。那当然这个学生他是辩解说他是因为这个肚子

是临时呢很不舒服啊，所以呢就产生了这个行为啊。但是呢因为这一连串呢很多次发现有这个现象，可能会使得这一个学生本身所谓的因为临时肚子不好而把自己的排泄物就留在浴室啊，这样的一个说法可能会不攻自破了啊。那这件事情呢发生也就被抓到以后呢居然呢就变成一个风潮啊，而且啊这个聚集了上百人啊，我看那个相关照片呢，还有很多住宿的学生就是拿手机在拍啊，所以其实啊这个是一个我觉得真的后遗症可能会蛮大的哈。那么尤其是对这个他当然是犯了错啊，但是如果他被这个过度的不当的传播，可能会导致这个学生这个后来的发展，可能包括他的身心的协调，可能会有一定的危机会出现啊。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当然在这个所谓的社群媒体里面呢，已经引发很热烈的讨论。我在这个脸书上面也看到很多啊，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像这样的事情。其实自古以来可以说这个一直所在多有哈。那就是有些人可能他就是基于对某个单位机构，不管是来自于某一方面的因素，可能是管理的问题，或者是他个人某一些情绪性的问题啊，他可能就会采取一种有点像泄愤啊，有点像报复啊，那个愤不是这个愤哈，那个泄愤的愤是气愤的愤，可是他透过一个可能是很不当的，会造成人家觉得很不舒服的、恶心的，然后呢，很觉得这个好像让一个人整个出现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就是说你试着想一想，你本来是要去到一个干干净净的浴室洗澡，结果里面呢没有想到呢，居然有这个排泄物哈。那其实我也要诚实说哈，对很多人来讲，他在洗澡的时候同时去上个洗手间，这种例子是比比皆是哈，尤其是所谓的小号啊，很多人呢也都会想一想，反正我一边上这个所谓浴室，我一边这个小号就排掉了啊，那其实这个还是不当了哈。但是确实在很多公共浴室，有时候你靠近的时候，你还是会发现其实尿骚味还是蛮重的，就表示说其实有一些人，比如说他可能到运动中心去啊，那他运动完要去洗个澡，其实你就可以发现有些人常常也会有这种经验，或者甚至本身就是这种经验的创造者，所以呢就会造成后面很多人，你试着想一想，假如你要进去的一个浴室，结果呢这前面是有一些这个前一个这个使用者，某一个使用者他的排泄物啊，不管是尿或者是屎，结果我想你大概不会觉得那个地方是卫生是干净的哈，你一定会觉得避之唯恐不及哈。所以这件事情呢，最后呢是当然助卫警把那一个可能犯错的学生就把他带走啊。那么在翠上面的这个社群平台已经开始很流传了哈。那么这一件事情呢，我觉得学校当然要妥当的去处理了哈。那么当然这个犯错应该要被纠正那人家说犯错就是要立正站好那么另外呢，我觉得对住宿的同学们来讲我们已经知道问题在哪里，或许多一点时间的等候，让学校去好好的了解到底是为什么因为这当然有可能就像我刚刚讲的，可能是一种心理上的一些状况那到底是什么，我们也不能在这里论断，也不能够去批评因为我想这个是由学校校方他们会安排所谓的心理辅导然后来去帮助这一个有这样的一个不当行为的同学怎么样子去调整他那让他就是回到一个应该有的常规表现里面去那他的隐私当然一定要保护好我觉得这个也是为了让所有的人在即便我们犯了错以后我们还是有一个机会能够再一次的回到社会而不是口诛笔伐然后呢人肉收缩让这个人这个好像以后完全没办法立足那这个我想也不是一个所谓的健康社会应该做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学校目前的处理当然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我们很希望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呢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所谓的人类社会里面这一种呢就在很文明的一个背景当中，有些时候确实还是会出现一些相对
啊，可能是一些在城市里面哦，那因为大家有匿名性啊，啊人多啊，然后呢你常常分不辨啊，就是说诶到底啊是谁啊，到底是始作俑者是哪一位啊，这个我觉得常常是我们在啊这个城市的一个很人群拥挤的一个社会里面很容易出现的一个现象啊，那当然

那你把它简化成公共道德啦，哈，或者个人修养，这个当然是一个面向啊。但是另外一个面向啊，其实很可能相当的严重的是来自于一个心理性的一些因素啊，甚至是一些啊，因为不适应而产生的一些后遗症啊，那可能也会进一步影响他的不适应的。我想这些都是啊。我们今天呢、啊，短短的时间呢、啊，跟所有的好朋友特别啊分享这个台大的这个安史之乱啊，还有台大的秦始皇事件。啊，那当然了，比较显著性是因为发生在台大，所以呢，这个当然它的目标啊，就会显得特别的容易被关注。可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每个学校可能都有或多或少这种事情，对不对？啊，那么如果你再想一想，宿舍里面有冰箱，那有人把一些很不当的东西放在冰箱，造成其他的同学他们呢、啊、把食物放在冰箱啊，以至于呢整个那不要讲什么嘛，你看光是气味，光是什么，可能就产生很严重的后遗症啊。那像这种例子啊，可能啊在任何的机关单位上班场所都可能会出现。那或许我们用一个相对呢能够让大家都有机会悔改啊，那调整啊，并且呢让这个社会更好的眼光啊，我们来看今天这个事件。

夜晚悄悄地来了，心也慢慢地静下来。心理学教室邀请你一起翱翔在心理学知性与感性的星空中。心理学教室。

是好朋友，今天心理学教室啊，那我们刚好巧逢啊这个中秋连假，我们来谈谈哦、啊、这个月亮跟人类行为之间的一些关系的啊有关的研究啊。那当然了、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刚刚讲嘛，月亮左右着我们整个地球的这些潮汐的一些变化啊，那跟我们节气的变化也当然有关了、啊。大家都听过这个秋高气爽啊。对不对啊、哦？那这个不同的节气啊、哦，这个当然了，也就是说，跟整个月亮啊、在这个好像，但跟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啊，应该也都会连带有一些关系啊、哦。对，所以呢，这个我相信呢、啊，就是从小到大，我们或多或少也可能会听闻很多跟月亮有关的一些说法啊、哦，对不对？那譬如说以台湾来讲啊，这个就是说手指月亮啊可能会被这个所谓的月娘啊就是鬼泥娃来帮我们割耳朵啊、哦、那这个在西方他们常常说月圆的时候啊是什么出现的时候，是狼人啊、哦、狼嚎出现的时候，这个在很多戏剧啊文学作品啊还有小说啊电影里面啊可以说是啊这个啊这个比比皆是啊，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论述啊、哦、那当然呢月亮呢包括我们的啊你知道吗嫦娥奔月啊哈、哦、对吴刚发术啊哈、哦、这个月球上面呢、啊、月亮上面呢、啊、有这个玉兔啊哈、哦、这个都是自古以来哈，这个你知道吗？人们的一些这个可以讲说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种情怀下的一些啊作品啊。那么到底是不是？当然也有人说，你知道吗？这个在中国古籍里面也有说，这个有人遇过月亮来的人啊，说他在上面呢，上面有多少人呢、啊？主要都在工作啊、哦。那当然了，这个也就是被引为说，哎，你看月球可能有外星人哦，哈、哦，那这月球的背面。可能是一个完全跟月球表面完全不一样，我们看得到的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就是说正面我们看得到，而背面呢、啊、可能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建筑物啊，充满了各种文明痕迹人造痕迹的一个这种区域哈、啊、只是我们不知道。但是到底啊月亮对我们人类的行为有什么研究的一些发现吗？结果我们就看到有两种不同的论述啊。一个呢是说哈、啊、月亮会影响到人的睡眠。在2021年齁，这个美国华盛顿大学啊耶鲁大学还有阿根廷的基尔梅斯一个国立大学啊，他们合作就发现说，在满月前的3到5天啊，也就是说像我们你知道礼拜五是中秋节，礼拜六的月亮会更圆啊，那这个礼拜五礼拜六您可以回想看看说这个礼拜你是不是睡眠时间相对是比较少，因为他们的研究发现是说在满月之前的3到5天啊，这个人的睡眠时间普遍啊会有减少的情形啊。那么这一个研究2021年呢美国华盛顿大学很有名的大学啊，耶鲁大学那也很有名啊，加上阿根廷的这个基尔梅斯国立大学啊，他们呢分别啊在阿根廷的这个原住民社区还有西雅图美国的西雅图，那么他们发现哦，在这个西雅图啊，跟在阿根廷，其实呢，人们的睡眠还是一样，同样的会受到什么？受到所谓的月圆的影响啊。那有一点就是，很多人会说，在阿根廷的原住民社区，因为相对是一个比较电力供应有限的一个区域，所以呢，如果到满月的时候，也就是那个月相啊，就是它的长相、月相变化，当然对。这个著名的这个睡眠的周期的影响是会比较明显显著的，这个大家一般来讲是比较就会说哦对啊，因为比较亮啊、哦、那亮很多时候呢人就比较不容易入睡啊、哦、那但是呢因为在西雅图是一个我们可以说在一个相对城市的区域，而且呢电力供应呢是非常非常充足的，那月相对人的睡眠的影响应该要比较少啊，但是呢我们发现呢就是说在这个研究当中啊，这个所谓的月球它的盈亏的周期还是会影响到人的这个所谓的睡眠的各种行为啊。那么这个研究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得到一个是正面的一个发现，所谓正面发现就是说确实哦月亮本身它的这个所谓的不同周期对我们人的睡眠的行为确实是有影响啊，不管是在很发达的城市区域，或者相对来讲是来到一个可能是开发程度比较有限啊，电力供应也很有限的一个原住民区域，都是有影响。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瑞典的一个乌普萨拉大学啊，他们整合了过去20年啊月相变化跟睡眠周期的相关研究，得到的结论是如下啊，他说第一个就是月圆的时候

人们的睡眠时间通常有减少的这个倾向，而且呢男性受到的影响居然是比女性要来得大。那第二个呢，就是满月呢会延后呢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什么的这个眼快速眼动的时间啊，会快速眼动，叫做动眼期啦、啊、这个 REM 啊，那么这个叫 rapid eye movement 啊，这 REM 就是满月的时候会延后我们的眼动，因为各位晓得眼动一般来讲就是在做梦的时候啊，通常一个人啊眼动的时候是经过深度睡眠的啊，那么他说会延后，就是简单讲就是让你睡不太早，然后你的睡眠品质会因此下降。然后第三个他们发现啊，就是褪黑激素跟男性的睾固酮浓度啊会因为月圆啊而有下降，而压力荷尔蒙却会提高啊。其实这个很难说是什么这个因果关系啊，不过总而言之嘛，你睡不着你当然我想啊就是你的压力会增加啊，你知道有些人就睡不着就会有啊会更睡不着，因为他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失眠了，是不是有什么状况啊，那么在有压力之下，你其实包括刚刚讲的褪黑激素啊，或者这个跟睡眠有关，还有睾固酮浓度啊，这个都跟睡眠有关啊，那整个都会下降啊，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似乎确实我们得到了一个这样的研究发现，就是诶好像这个月圆的时刻啊，人呢确实啊比较不容易呢这个进入到一个啊高品质的一个睡眠状态啊，那这是一种研究的啊一个发现啊，可是呢我们看到哦，这就是科学也好，科学相对有趣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相对性可能得到的研究结论啊完全不一样，但是呢好像都是在同样一套研究方法里面做出来，所以表示还可能有其他潜藏的因素，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去探讨啊。在瑞士的这个巴萨尔大学，那么的一个生物学家哈，他做了一个研究，就是从2000年到2003年的一个睡眠的实验数据啊。那么他发现呢，就是在月圆的前几天，对不对？月圆的前几天，人们比较不容易入睡，然后呢，睡眠是比较浅的啊，那睡眠时间也比较短，就算看不到月亮也一样。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他们的研究发现呢，后来这一个研究者哈，叫做卡约城哈啊，那么他针对33个健康的受试者来进行啊这个研究，结果重新把数据整理以后发现呢，月圆的前几天受试者平均多花5分钟入睡啊，那每晚少睡20分钟，睡眠深度也下降了 30%。 这个研究发现跟前面的啊，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的华盛顿大学啊，或者是耶鲁大学啊，或者是这个阿根廷的这一个叫做这个基尔梅斯国立大学，似乎是好像有点都是一致的哈，也就是说月圆确实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啊。那至于说那个延后睡眠的时间长短，还有呢睡眠终究是会睡多久，或者是睡眠品质，这个确实在不同的研究者会有一点出入。但是我们今天呢、要特别跟各位说的是，加拿大呢也有一个研究，在2012年呢、我们看到也一样哈、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论文发表啊。那么这个论文发表里面，他们找了这个加拿大的一个大学啊，叫做拉瓦尔大学啊，他们这个总共观察了2005年到2008年呢，在不同时间点呢、被送进这个门特罗医院的急诊室的病患，总共有771位啊、那这些病人呢、他们呢进入医院以后，经过这个评估啊，那就是我们再把月亮的月相，也就是周期变化，跟他们的这个睡眠时间之间来作为一个这个相关的研究，结果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就是一个病患他之所以会出现恐慌啊、焦虑啊、情绪失调、等等这些，其实跟月亮的阴晴圆缺并没有什么关系啊。所以看起来这一个发表在这个所谓的加拿大的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些期刊的一个研究呢，所指出来的结论啊，其实跟什么？跟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包括这个所谓的华盛顿大学啊，然后耶鲁大学啊，还有阿根廷的一个国立大学，做出来的结论是不太一样啊。因为在这一个加拿大的这一个拉瓦尔大学啊，他们所得到的结论呢，是认为说，过去因为我们一直有一个错误认知啊，认为说似乎好像月亮

的阴晴圆缺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状态，而且在这个他们的调查当中啊，也发现有高达80%的护士，还有64%的医生，本身就相信这种说法，所以这一种错误的认知哈、啊，可能会连带使我们在判断上面啊，尤其是各位，如果是你是一个相信说啊月圆时分啊，月圆之前的3到5天哦、啊，那都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可能在有些病人求诊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就会给他这样的答案，说啊没有关系的，反正这个就是啊，你知道吗？真的像那个张宇有一首歌，都是月亮惹的祸啊一样的说明啊。那但是其实我们看到不同的学者、不同的研究团队所得到的结论确实是不一样哈、啊。那么这个我们看到他这个主要是刊登在一个叫 General 的 Hospital 的 Psychiatry 的这样的一个论文当中啊。那么这个我们今天呢、啊、在啊、短短的时间呢、啊、就是跟各位呢分析的啊，就是所谓的月亮啊，就是月有阴晴圆缺啊、尤其是月圆的时候，会不会真的狼人就出现，会不会让我们就真的是睡不着啊，会不会让我们呢就是开始啊、整个人焦躁起来呀、啊、然后呢恐慌起来呀 啊甚至影响到我们的一些生理机制啊，那其实啊不同的团队不同的这个时间点做出来的研究还是有很明显的一种所谓的矛盾或者是对立性的现象，这就代表说其实我们还要做更多研究，或者有一些潜藏的关键性的因素我们并没有完全的、啊、把它找到啊。不过不管如何啦，我觉得啊，我们今天啊就是这一些所谓的月亮星宿啊都是神所创造的啊，那我们啊也深信啊，就是在上帝啊的伟大跟作为里面啊，这一切呢应该都是对人的一个祝福啊，是神给我们这个一切所造的，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在这样的一个啊所谓的啊被神呢 特别呢安置在地球这样的一个美丽的蓝色星球的您跟我啊，其实我们仍然要心存感恩啊。那圣经有一句话说，白天太阳，晚上夜间月亮都不伤害你们啊。那么确实啊，我们应该都珍惜这样的门徒的一个啊荣耀的身份啊。那也在这个时代啊，我们也继续呢啊，就是不要受到这个很多这个你知道的世间小学遗传的影响，对啊。但我们也知道还要继续做很多研究，不过确实在啊，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月圆人团圆的时候，或许我们就用一个正向的眼光啊，彼此祝福啊，那团圆在华人的啊这个所谓的传统意识里面是非常美满的一件事情啊，也在这里再一次祝福大家啊，中秋节快乐。

0: 朋友，多久没有打开心锁畅谈心情了呢？悄悄话要与你一起真情谈心，悄悄话。
1: 悄悄话，我们今天的悄悄话继续要开启一个童年创伤的议题啊，很多项目里面的这个议题，因为我觉得一次又一次的讲，也许很多的听众朋友偶尔听到啊，那就注意一下，偶尔听到就注意一下，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呢。这个不厌其烦的一直讲童年经验、童年创伤的这个议题，其实真的就是在建构一个创伤知情啊，你必须要被通知啊 ，informed 啊，就是你必须要被通知啊，有童年创伤这件事情，而且你要知道什么叫做童年创伤，好、啊、有哪些，然后呢，你还要知道啊，当我有或我周围的人有，甚至是我最亲密的这个配偶或者是这个家人朋友是我工作上很重要的伙伴他有，然后呢这个有这样的童年创伤的话，他日后会有什么样的内心的一些机制。那其实这个我们越了解越多，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彼此的对待就会越和善，就会越良善，就会越有同理心。我觉得这个是第二个很重要的。那再来呢，其实我们如果您听到这个节目，你的年龄也还很年轻，还没有当爸爸妈妈，又或者是刚当爸爸妈妈，那其实我们就有机会能够好好的调整自己，甚至寻求自己的成长甚至被医治，然后好好的来养育我们的下一代。所以呢，其实创伤知情是对整个社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今天是进入第56个小单元了，也就是说在今天你听到这个单元的节目呢之前前面已经有55次的心灵访客，所以其实超过一年了耶，因为一年也才52周啊，已经超过一年心灵访客的这个悄悄话时间已经探讨了很多的这个童年创伤的议题，从导论开始，然后这个对待的原则，然后一项一项一项的分门别类的这个探讨。那我们今天继续要来探讨，今天算是第56个单元哦。今天要来探讨一个新的课题，因为我们在想说如果我们用刻板印象来谈来想童年创伤的时候大概都会想到说，哎呀，我就是被 abuse 嘛，被虐待了嘛，好像一些伤痛好像就发生在自己身上嘛。对。那但是有一种伤有一种伤是不是打在你身上不是骂在你身上，但是是你目睹的。OK, 只是看见而已。对。那所以这个目睹的伤害到底它都会有多严重呢？好，那我们就先来讲，在负面童年经验的国际版的问卷里面从很一开始这个1990年代在做这个童年创伤的一些

调查研究的时候就有这一项了，然后到2011年乃至于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在罗列啊这个定义啊童年创伤或童年逆境，这一项也一直都还是稳稳的在里面，它就叫做目睹女性或者是母亲或者是继母啊，就是受保。那我觉得这个是在目睹儿里面哈，就是所谓的目睹儿，就是哎，我看见暴力事件。但是呢，如果以童年创伤，我们先很窄的来看，目睹自己的母亲受暴这件事情，当然也有可能是父亲啦，哦，对。但是呢，其实我们大概也知道，很多都是母亲在受到一些暴力对待，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就目睹母亲受到暴力的对待，那对一个孩子到底会怎么影响？哇，这个整理下来就发现说，其实这个对孩子来讲会是整个世界的破碎跟崩塌，欸，因为你知道吗，目睹母亲受暴的孩子其实他真的不是旁观者，虽然我们讲是他目睹，但是其实他真的不是旁观者，而他本身就是受害者，因为他身心所受到的亏损跟伤害跟直接打在自己身上是一样的，是一样深刻啊，对。所以呢，其实如果孩子目睹母亲受暴，到底对他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第一个，他会持续的恐惧跟警戒，那也就是说这个孩子的神经系统啊，会处于一种战或逃的一种模式，好，这是第一个影响。那第二个影响是责任会错置，觉得自己好像应该保护妈妈，也很想冲去保护妈妈，但是他又做不到，所以这个时候你知道吗，那种其实该保护妈妈的啊，不是这个孩子，该保护妈妈的是爸爸啊，当然妈妈也应该保护爸爸，两个彼此相爱的人这个建立家庭结婚应该是相互保护的嘛，但是今天啊，这个爸爸出手打妈妈，孩子想要跳出来保护，其实这种就是一种责任跟角色的一个错置的问题，就会产生在孩子的身上。再来呢，孩子会经历到深层的无助感、无力感，因为每一次的暴力都证明我救不了我深爱的人，哦，事实上我们不知道家庭暴力其实都不会只出现不是少数的一两次，其实那种暴力啊，暴力者的一些行为，也许我们也可以延伸出来再做一些探讨，通常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对。所以呢，当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这种家庭暴力事件，那妈妈被打的时候，其实那个无力感就一次又一次的加深在一个孩子身上。再来呢，会让一个孩子觉得有罪恶感跟羞耻感，觉得自己没有用，觉得自己好丢脸，连妈妈都保护不了。再来呢，他会经验到亲密关系是混乱的，长大之后他可能容易形成一种害怕冲突或过度讨好，或者是对亲密关系就感到焦虑，哦，就对亲密关系有焦虑不安的一个现象出现啊。再来最后一个，其实虽然没有打在自己身上，但是自己的身体还是会形成某一种很特别的身体记忆，那这种身体记忆可能多年后会被一些声音或者是姿势啊，就是说旁边的人的一些姿势，比如说手举起来啊，他就可能会觉得自己好像就是快要被打了，手就会拿起来抵挡之类的，哦，就是说声音、姿势还有某一些情境会让长大

0: 之后的孩子身体在某一些情境下就很容易自动的紧绷。这些反应其实不是问题、啊、就是而且不是说啊这个孩子有问题，其实这些反应都是孩子从小到大在极端的环境中为了生存而形成的保护策略。那所以这种伤痛啊，好、啊、这种目睹暴力的这种创伤很重要的，对一个孩子来讲真的有一种很撕裂的感觉，因为被打的是妈妈，打人的是爸爸。那这种两个应该彼此相爱的人却不是彼此相爱的，而且是用这么激烈的方式在互动着。对，那这对孩子来讲是一种情感的忠诚的一种撕裂感。那这种忠诚的撕裂感其实对孩子的影响是很深的。他对父亲有恐惧，有愤怒，但是有可能还是有依恋，所以呢对自己的内心就不知道怎么安顿。 OK， 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探讨这一个，也许我们对于目睹暴力还有暴力者这到底怎么形成的，也许我们可以再花一点时间来进行了解。
1: 亲爱的好朋友，非常荣幸能够在每个礼拜六晚上有这样的机会跟您在空中相会，也非常感谢您对心灵访客的支持与鼓励。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要给我们一些回馈或者你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联络，非常欢迎您。您可以透过 email address 是 service 小老鼠 goodnews.org.tw service 然后小老鼠 goodnews.org.tw。当然你也可以寄信给我们你可以寄到我们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上面写说心灵访客我们就会收到了。我们很高兴，那也盼望能够多多跟你联络。
0: 最后要提醒您，记得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哦，在 Facebook 搜寻心灵访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有任何想说的话，欢迎在粉丝团留言，我们会回应您。最后，敬祝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平安喜乐，
1: 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嘉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嘉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嘉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3: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爸爸妈妈对孩子的爱是永不间断的，即便孩子们犯了错，父母终究会原谅自己的骨肉。圣经诗篇30篇5节说，他的怒气不过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上帝就像我们的父亲一般，他的爱和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江音电台愿与您共勉，让我们欢呼庆贺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台。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西元1490年左右，杜勒和法兰斯尼坦这两位年轻却贫穷的艺术家，他们一边努力工作谋生，一边学习艺术。工作占据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以至于艺术方面的进度越来越缓慢。于是他们协议抽签决定，其中一个人努力工作维持生活所需，另外一个人专心学艺术。而杜勒抽中了钻研艺术，法兰斯则打工赚两个人的生活费。他们一致同意，等到杜勒成名了以后，他就要资助法兰斯发展艺术才能。杜勒后来到了欧洲学习艺术，他极有天分，加上认真求学，几年以后果然一举成名。他成名了以后，信守诺言回去找他的朋友法兰斯，却发现他的朋友为了支持他的学费已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法兰斯一直做苦力来负担两人的生活，因此他的手指变得僵硬扭曲，他那双又细长又敏锐的双手已经几乎报废，永远没有办法再握着精细的画笔挥洒出一流的画作了。虽然他艺术的梦想永远无法实现了，但他却一点都不怨天尤人，反而为朋友的成就感到喜乐。这一天，杜勒去找法兰斯，发现法兰斯正跪在地上，枯皱扭曲的双手合掌祈祷，他正安静地为他的朋友的成功代求，向上帝仰望。杜勒于是立刻把他这位忠诚的朋友那双祷告的手素描下来，这个祷告的双手后来成了举世知名的画作，荣登世界伟大的艺术作品之一。一直到今天，各地的艺术展览如果展出杜勒的作品，祷告的双手这幅特别伟大的画作一定被展出。而且这幅画正述说了一个柔和了爱、牺牲、劳苦以及感恩的故事。这幅画也提醒了我们如何从其中找到安慰、鼓励的力量。亲爱的朋友，祷告的双手这个生命见证，正是教导我们在主里彼此切实相爱、彼此扶持，并且常常彼此代求。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奥运选手能获得金牌，是因为不间断的努力练习。我们的工作与生活也要不断的精益求精。圣经腓立比书3:13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佳音电台与您共勉，把握每一个今天，您将会不同凡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台。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2: 罗东 FM 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在这心灵沉淀的宁静时刻，请听这发自内心深处的祷告。
1: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圣经新约罗马书一章20节。现在我们祷告。

神啊，你的智慧奇妙，无所不在。最近我在上摄影课的时候，你再次向我证明你的智慧是何等无限。教授向我们解说摄影机的原理的时候，一再强调照相机的结构完全是模仿人类的眼睛。我们的眼眶和眼球就仿佛照相机的三脚架，瞳孔和虹彩好像光圈和调光器，水晶体就好比镜头，视网膜神经壁则像底片。正当我听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心里忽然浮现出很早以前读过的圣经，说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

神啊，若不是你的创造，人体的构造怎么可能这么精细？人手所造的照相机永远比不上我们身上的两颗小眼睛，他们每天都为我们免费地拍下生活百态，又免费地把底片冲洗出来，而且存放在我们脑袋的档案里头，迅速又便捷。神啊，我酷爱摄影，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认识到，原来你把宇宙中最精密、最杰出的照相机安装在我身上。你真是奇妙的神，而我们也真是你的杰作。我衷心赞美你的智慧和伟大。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恋人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总是希望对方全心全意地想着自己。圣经使徒行传17:28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上帝造了我们，因此和上帝谈恋爱就是我们回复生活精力和创意的最好方式。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让我们天天和上帝谈恋爱，甜蜜幸福一辈子。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味。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在最小的事上展现最认真的精神，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当苦难与不顺遂的试炼来到，总让我们认为上帝离自己好远好远。圣经记载着，当以色列民亡国的时候，也有相同的感受。上帝明了他儿女的苦情，也透过先知传达他的安慰，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从火中行走，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亲爱的朋友，当你遇到困难，不要灰心，不要害怕，因为天父上帝的保护随时随地与仰望他的人同在。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圣经以赛亚书55章12节，经上说，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引导您，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2: 深夜时分，

0: 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如果给你三个愿望，你会许什么愿？随着年纪渐长，每一次有机会许愿，平安健康的期待就会出现。圣经说，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亲爱的朋友，这不是个愿望，乃是上帝给信靠他之人的应许。让我们以上帝的祝福为乐，再是享受他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创世纪十八章十四节，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当人认为上帝没有很快地应验他的应许时，常常就喜欢出手帮忙。耶和华曾经应允亚伯拉罕的后裔将如天上的星宿那么多，而且是要从他本身生出，如此才能够成为他的后裔。亚伯拉罕相信耶和华，但妻子撒来却按耐不住，要他同他的使女同房，以便能够因他得子，于是就生出了以实玛利，但他却不是上帝所应许的儿子。十几年后，亚伯拉罕与撒来都已经老迈，这时上帝才实现他的应允，使撒来怀孕，生了应许之子以撒。有位妇人分享地说，有一次我的先生不在，我忽然遭遇到一件非常危急的事，需要马上行动才可以。但是当时我绝对无法凭自己的力量来应付，而且也完全无助。最后我只有祷告说，主啊，我实在是毫无办法了，我要完全仰望信靠你，甚至我也不能帮主的忙。结果当他把他的完全无助交托给主之后，主就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了。当我们依靠上帝时，人们看的是上帝能做什么，而我们也见证出上帝做得真好。现在你要做哪一种见证呢？面对不可能的情况，正是上帝赐给我们完全信靠他的机会。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有个樵夫到山上砍柴，当他路过一条小河的时候，突然发现河里有一条金项链，他兴奋地赶紧跳进水里去拾取，可是任凭他怎么找也找不着，只得又回到岸上。正当他准备要离开的时候，一眼瞧去，啊，那条金项链还是在水里呢。于是他又卷起裤管下水去捡。不过说也奇怪，只要他一进入水里，金项链就不见了。当他回到岸上时，金项链又出现在水中。这位樵夫就这样来回奔波在水中与岸上，从早上一直到黄昏，就是捡不到这条金项链。正当这位樵夫垂头丧气地坐在岸边看着水中的金项链时，突然有人急急忙忙地跑到河边，看到河边那棵大树的树枝上还挂着他忘了带走的金项链时，高兴地爬上树去取下它，并自言自语地说着，哦，还好这条金项链在这挂了一整天都没被人拿走呢。这个人带着金项链走了，樵夫水中的金项链也不复再见了。圣经上说，世人行动时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啊。亲爱的朋友，我们在生活里拼命追逐享受，是否也正如这位樵夫一样，追逐的只不过是一个幻影而已呢？人世间变幻无穷，没有长久的快乐，也没有永不忧虑的生活，名利也无法满足我们的心，就算拥有了一切，也没有人能够保证眼前的所有不会失去。就让我们珍惜当下所拥有的一切吧。
2: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

往，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约伯记三十三章二十四节，我已经得了赎价。亲爱的朋友，信心医病是信心生活中的一部分，这就是基督在我们身体上掌权，这就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体上活出来，这就是我们的身体与基督的身体联合了。基督的生命流到我们身体上来，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乃是他升天以后得荣耀的身体。他从死里复活，今天带着一个复活的身体坐在神的右边，我们今天所有的就是那样的身体。这活着的基督是属于我们的，他一切的品性和能力也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他的肉，他的骨。只要我们能相信，能接受，我们立刻可以活出神儿子的生命来。主啊，求你使我知道什么叫做身体是为主，主也是为着身子。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说，在你中间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大有能力的。一位弟兄就是因为这节经节得到了信心医病的真理，叫他破坏的身体得到医治。直到今天，这节圣经仍是一扇门户，大大开放着，好叫基督时时进入这买回的身体来。他用他自己的同在和能力充满、浇灌、活动，把我们全人造成一个新天新地。神既是我的，那么在神里面的一切也定归是我的。

我能够信多少，我愿意用多少，这是我们的事。这位神，大有能力的神，是我们里面的神，这是何等的权利。他父子灵在我里面，在我身体里面，在我头脑里面，在我神经里面。这对于基督徒是一个实在的经历，并且是一个日深一日、日丰一日的经历。一位年长弟兄说，当他70岁，却比30岁还要强壮，还要新鲜。靠着神的力量，他在体力、智力上都负担着常人2倍的工作，却还用不到一半的气力。他的体力、智力、灵力都像喷水井一样，一直是满意的，在各种环境下都像管子通水那样容易。亲爱的朋友，靠主得力，日新又新。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2: 圣经创世纪十八章十四节，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当人认为上帝没有很快地应验他的应许时，常常就喜欢出手帮忙。耶和华曾经应允亚伯拉罕的后裔将如天上的星宿那么多，而且是要从他本身生出，如此才能够成为他的后裔。亚伯拉罕相信耶和华，但妻子撒来却按耐不住，要他同他的使女同房，以便能够因他得子，于是就生出了以实玛利，但他却不是上帝所应许的儿子。十几年后，亚伯拉罕与撒来都已经老迈，这时上帝才实现他的应允，使撒来怀孕，生了应许之子以撒。有位妇人分享地说，有一次我的先生不在，我忽然遭遇到一件非常危急的事，需要马上行动才可以，但是当时我绝对无法凭自己的力量来应付，而且也完全无助。最后我只有祷告说，主啊，我实在是毫无办法了，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神的爱不表示他不会管教，圣经里面讲说爱必管教。我非常非常爱我的两个孩子，但是其实大概对整个教会的人而言，我管得最严厉也是我的两个孩子，因为他们是我的孩子，我很在乎他们，所以爱必管教。他们知道爸爸很爱他们，他也知道当他们做错事的时候我不会轻易放过，是因为对他们而言我是他们的生命里面的那个 cover。 如果我这把伞不替他撑开来，他们就会淋雨，他们就会在暴风当中，我的责任就是替他挡，而那个的过程当中我就会把他抓过来，因为我知道外面有暴风雨，我不会任他越走越远，因为我知道越走越远最后他会淋雨，他们的身体不好，等一下又感冒，感冒之后可能变成肺炎，情况会越来越不好。因此因为爱，我不会放任他去。

神对我们也是这样。我很喜欢和你分享，在先知书里面常常都提到神是，特别在旧约书这个先知书里面看到神是那位公义的主。所以以色列人、犹太人这些神的选民，他们做错事的时候神管教他们，但是每一个管教后面都带出一个盼望。那个盼望是什么呢？我读给你听，在耶利米书第12章第15节，他说，我拔出他们来以后，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做错事了，我把你们从这个地方拉出来，放到他们本来在迦南美地，但是因为做错事了，神把他们拔出来离开那个地方，放到被别人俘虏走了。我把他们拔出来之后，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把他们再带回来，各归本业，各归故土。我觉得这段经文就是一个很荣耀的盼望。以色列人那个时候遇到些什么？就是被拔出来了。他们原本在迦南的那块被称为是美地，在那块很美好的地上，可是他们在那里越来越偏行己路，做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神不得不把他们拔出来放到别的地方去，一个管教。但是在这个管教的时候，神说，我一定会转过来，我会怜悯他们，我会把他们带回来。这是一个归回的盼望。也许你也正在经历上帝的手，一个管教的手。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充满了被神管教，因为就很悖逆嘛，就很偏行己路，就是很想走自己的路，明明知道但是偏偏不这样做。但是上帝每一次管教的时候，我觉得这段经文给我很大的帮助，就是一个很荣耀的盼望。那个盼望说，我知道他打我是因为我是他儿子。圣经上讲说，不被管教的是狮子，是在外面的，在家里的是被管教的。被管教是因为我知道他爱我，而且我知道当我愿意转回来的时候，他也会转。有的时候我们正在被管教当中，也许你也正在这样的光景里，你觉得上帝，你什么时候要救我，什么时候带我离开现在的困境。你转了，神就转了。你转过来回到上帝的心意里面，上帝的祝福就转回来带你回到祝福里。你转，神就转。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面对身边有很多的恶人恶行，我们当如何回应呢？人为了许多自己的金钱享受，安排了很多保全措施，但至终这一切的经营是人的荣耀还是羞辱呢？财主的财富使他失去了永生的财富，永世的力量使他失去了至高者的力量，智者的智慧使他轻看上帝的智慧，这一切的福气到后来成为咒诅。什么是我今天所倚靠的事呢？你我的眼光焦点在地上还在天上呢？是平面的还是立体？是混乱还是宁静？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你是神。你我是否等候至高神？是否期待主的再来？你我今天当如何预备好自己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哈巴谷书第二章，主题是恶人受罚。前一章提到哈巴谷先知面对国内社会混乱不公不义，因此寻求神，求问神，神为什么没有介入呢？神回答他，上帝要使用巴比伦来刑罚他们，而先知落入了更大的疑惑，上帝怎么能够使用更不公义的人来处罚不义的犹大国呢？即便他不明白，但先知坚定来到主面前，持续寻求等候神。这一章上帝向他显现启示，恶人一定会遭受刑罚。首先一到五节提到了恶人最后受到了责罚。第一节，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先知虽然不明白神的工作，但他仍然继续寻求神，站在守望所，瞭望台哨岗，好像一个哨兵仔细观察战况，了解情势，要立在望楼上观看，仔细的看，不是看敌人，而是看上帝的作为，要看上帝对我说什么话，我可以用什么样的话语向他诉说，说明自己的苦情，向神诉苦，当神纠正我的时候，我可以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回答他呢？先知即便不明白，心中有困惑，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回到主的面前，他不断地寻求主，仰望主，神绝对不会推却这样的祷告呼喊。当先知哈巴谷在神面前发问，即便他不明白，但他继续在守望所来仰望神，先知站在属灵征战第一线，明白神的旨意。求神帮助我们，等候神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让我们带着警醒跟战兢来遇见主。第二节，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地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先知听见神对他说，要将这末世明明地写在板上，把神的话语写下来，记录下来神的意象，使读的人容易读，容易明白阅读，随跑随读，虽然快跑也读得来，是如此的清晰明白，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听见，能够明白。先知有责任仔细地听神的话语，也有责任清楚地说神的话，把真理讲解得清晰明了，使每一个人都能清楚地听见真理，明白神的旨意，以至于人能够清晰准确地回应主。求神让今天的福音使者能够把福音讲得清楚明白，领人归主。第三节，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神清楚地说，这个末世意象有一定的日期，关乎一定的日期，还在等候它的定期，因为实现的日期还没有到，有指定的时刻，快要应验，绝不虚谎，绝不突然，绝不令人失望。虽然在人的眼中似乎预言食言好像没有立刻应验，人也许觉得太慢了，但神的子民人用耐心等候，因为神所预言的一定会来到，不再迟延。当百姓受苦的时，不断询问神在哪里，为什么不管我，我们有个信心，神正在工作，正在等候要怜悯我们。我们的眼光可能看不见，但是我们继续用信心仰望神，如同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提醒我们，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第四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

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这里神提到了神清楚公义的判断，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存心不正，邪恶高举自己，必然不得存活，一定会疲乏昏倒，站立不住。唯有义人，就是有信德有信心，为福音受逼迫，坚持真理受苦的人，义人因信得生。信指的是信实忠信诚实可靠，在逼迫时人遵守神的话，按神旨意生活的人，要被神保护，得着生命，蒙神拯救。神是公义的，神认识每个人的真相，知道你我所承担的，知道你我的动机想法，上帝要做分别与审判的工作。第五节，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他如此不能知足，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因酒诡诈，酒有翻译为财富，因着累积金钱，过着放荡的生活，攻击欺压人，非常狂傲，这样人不住在家里，不得安宁，不得安居，描写醉酒后的坐立不安。巴比伦越成功就越贪婪，好像醉汉，越喝越醉，要喝更多的酒，倒在街头。这些人扩充心欲，好像阴间，满足自己的欲望，如同死亡，永远不满足。他们的食欲大于阴间，满足欲望，生活越来越黑暗。他们如此不能知足，欲望好像死亡，要吞灭所有的人，那胜过许多国家，聚集万国，收集万国，为自己收成万民，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彰显自己武力强大，以此自夸，仿佛站上了世界的巅峰。在人最狂傲的时候，神的刑罚临到了。接下来六到二十节，神回答第二次的怨言，提到了五个灾祸。六到八节是第一祸。第六节，这些国的民岂不都是提起诗歌并俗语讥刺他说，祸哉，加勒底人啊，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为止呢？接下来连续提到了五个祸灾，是哀歌悲哀，是他们要承受极可怕的刑罚。第一祸，针对抢夺财物的人，这些国家的百姓，过去被征服欺负的国家，要提起诗歌，用俗语来讥刺他，说讽刺的譬喻来咒骂他们。过去巴比伦人抢夺攻击掳掠，如今要被抢夺，周围国家要唱出巴比伦的哀歌。加勒底人啊，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滥得别人的财物，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聚集了不属自己的，多多取人的当头，满载别人的抵押品，借着勒索致富，追讨债务，发横财，趁人之危，欺负贫穷人，因此发财要到几时呢？意思是到了尽头要停止了。第七节，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扰害你的岂不兴起，你就做他们的掳物吗？咬伤你的必忽然起来，就是你的债主，被你索取利息的讨债的人会忽然攻击你们。扰害你的岂不兴起，就是那搅动你惊骇你的人要兴起行动，你就做他们的猎物，他们必抢夺你，你在不知不觉的时候，你这征服别人的要成为负债者，要被人强迫还高利贷，仇敌要来搅乱你，要来掳掠你。他们过去依靠自己的能力抢夺别人，每一笔账清清楚楚，在神刑罚的时候，神要追讨管教。今日我们是否因着福音被人攻击伤害承受欺负呢？神应许我们，当我们寻求神，神要一夕之间做翻转的工作。第八节，因你抢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过去巴比伦人抢夺很多的国家，杀人流血，向许多的国家居民施行强暴，侵犯人的城市。当神审判临到时，各国剩下的民渔民都要兴起抢夺你，攻击你，让你落入羞愧。神是公义的，我们千万不要自以为是，以为神看不见不管我，殊不知审判就在眼前。这些恶人掠夺别人，抢夺欺负，放高利贷，贪财无度，杀人流血，施行强暴，而他们要成为被抢夺

人。9到11节是第二祸，关于贪财者。第9节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第2个祸灾针对贪财者，他们过去武力强盛，贪爱钱财，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为自己的家累积了很多不义的臭钱，以抢劫使自己的家致富，以不义之财立家，在高处搭窝，如同老鹰在很高的地方筑巢，以为不受侵害，免去灾祸，能够逃避灾害。这里的灾跟前面的不义是同样的字，人用不义的方式发财，却又希望不要遭遇任何不义的事，这是自欺欺人。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公义的神，我们要如何面对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哈巴谷书第二章，主题是恶人受罚。一到五节提到了恶人最后受到责罚，六到二十节是提到五个祸灾。首先六到八节提到了抢夺者将要被抢夺，九到十一节是针对贪财者将要承受刑罚，第九节提到了这群人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第十节，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犯了罪，使自己的家蒙羞，自害己命。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除掉了很多的国家民族，犯了罪，反而害了自己，使你的家蒙羞，是自害己命，最后赔上自己的性命。你的诡计使你的家蒙羞，你毁灭了很多的国家，自己却招来毁灭。在追求财富的过程，欺负人，攻击人，最后这一切

回到自己身上，剪除别人，最后自己被剪除，遭遇刑罚管教。第十一节，墙里的石头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应声。这里用拟人化的说法提到，这些贪财者为自己的家累积了很多不义之财，因着不义的方式发财建立家庭，但家里头的石头梁柱要成为证人，指出主人的罪恶、黑暗、不公、不义，在审判的时候成为强而有力的见证人。人以为自己所做的事神不知鬼不觉，没有人知道，可以继续做恶事，却不知神鉴察万事，神会兴起各样的见证人，让人哑口无言，只能承受神的刑罚。如果一个家庭建立的根基是贪婪、自私、欺负别人，这个根基是不稳的，钱怎么来也会怎么去，房子如何被建造起来也会如何失去。因为离开了神，人所为自己建造的一切都是虚空羞辱。贪爱钱财，用不义的方式敛财，设下各种安全保全措施，这些金钱与罪恶成为家的羞辱与死亡，连房子都呼喊控告主人的罪恶。十二到十四节是第三祸，是暴力者。十二节，以人血建成，以罪孽立义的有活老。第三个灾祸是针对暴力的人，以人血建成，就是攻击人、杀人、流血来建造自己的城市，以罪恶来建立都市，靠着邪恶、罪恶以此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看来声势浩大，但审判就在眼前。十三节，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由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巴比伦人用劳碌得来的攻打列国的辛劳而得的财物，这一切都要被火焚烧，归于虚空，这一切都出于万军之耶和华。从万军之耶和华来的，真是万国为火劳苦，人为无用疲乏困顿，这些暴力分子所做的一切换来的是被火焚烧，归于虚空。人一生的年日若是离开神，都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何等可悲。十四节，认识耶和华荣耀之事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整个城市充满了罪恶、暴力、攻击，神要做公义的审判。这里神透过审判让人认识神，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对神正确的认识要充满遍地，充满就是遮盖弥漫在全地上，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在洋海中，水充满每一个空间、每一个角落，而上帝公义的作为使人对真理的知识，神荣耀的名也要充满在大地的每一个空间角落。神透过管教人让人认识神，这是神对恶人的教导方法。相反的，神对义人的教导方式是让人谦卑顺服，经历跟随神而来的平安与福气。人总是会认识神，而我们要选择是在刑罚管教中认识主，还是在神的怜悯平安中认识主呢？整个城市充满了暴力、流血、罪恶，以暴力强迫俘虏做苦工，这些苦力的劳碌、列国的疲乏、一切的建设累积的都归于无有。神必会作王，而神作王对顺服者而言是极大的应许盼望，使我们对末日永恒的国度有极大的盼望，并且对今天的苦境有了新的眼光、角度、勇气。神作王对恶人而言是极大的刑罚，要惩罚一切的罪恶。神必要作王，你我是欢喜的得胜者，还是恐惧的受审者呢？十五到十七节是第四祸，是给羞辱者。十五节，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有活老。第四个灾祸是针对羞辱别人的人。巴比伦人非常残忍，在征服敌人之后，会大大的羞辱人，给人酒喝，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巴比伦残暴的官员喝酒，凌辱他们，使他们像醉酒的人摇摇晃晃，好看见他们下体，就是要看他赤裸，战胜者脱光战俘的衣服，当众羞辱，重重的羞辱人，而刑罚就在前头。十六节，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你也喝吧，
显出是未受割礼的，也

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过去巴比伦人羞辱别人，如今你们要受羞辱，承受极大的羞愧，饱尝羞辱。原文有充满的意思，你喝醉的是羞辱。过去巴比伦人让人喝醉，如今神让他喝醉，以羞辱充满人，不得荣耀，就是没有尊荣，失去光荣。所充满的不是荣美，而是羞辱。当你们被羞辱时，显出是未受割礼的，也喝醉酒，露出下体吧，暴露出未受割礼，承受最大的羞辱。耶和华右手的杯，就是惩罚的杯。右手代表神军事力量，神的手要攻击巴比伦，使他们亲自经历他们所带给别人的羞辱。你的荣耀变为大大的羞辱。神是公义的神，行不义的人必要承受刑罚。17节，你向黎巴嫩行强暴与残害惊吓野兽的事必遮盖你，因你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过去巴比伦向黎巴嫩行强暴的事，在各地攻击人，惊吓野兽，杀戮林中的动物，消灭当地的野兽。野兽也可能指的是被巴比伦所征服的国家。你向人行残暴的事，如今要遮蔽你，就是淹没你，惊吓你，你要全数清偿，你要受报应。因你杀人流血，向许多国家城市施行强暴，你要被杀，承受神严厉的管教。18到19节是第五个灾祸，针对拜偶像者。18节，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晃的师傅，制造者依靠着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接下来提到了第五个灾祸，是针对拜偶像的人。巴比伦人雕刻偶像，把它雕刻出来有什么益处、用处、价值呢？铸造的偶像是虚晃的，无论用刀雕刻、用金属铸造，都是虚空无用。制造者依靠这些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制造偶像人竟然依靠自己所造的是不能说话的假神，自己造一个哑巴神像，去相信他，依靠他，他连说话都不会，有什么益处？人渴望认识神，但却不愿意降服给神，于是自己造了很多偶像，欺骗自己，依靠这些偶像，但人心中自己知道，这些偶像是人造的，都没有用，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19节，对木偶说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这个还能教训人吗？看哪，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这些雕刻木头的木匠对木偶说行起起来，对哑巴石头像说保护我们，那人有祸了。这个还能教训人吗？哑巴偶像怎么教训你，怎么启示你？看哪，它包裹金银金玉其外，但却没有生命，没有气息，依靠他的必然落入羞愧。20节，为耶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前两节提到偶像的虚空，石头木头偶像不会说话，无法给人教导，而这里提到唯有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在他荣美宫殿中，天上宝座中，创造管理万有，对他的子民说话。我们的神超越一切人造的偶像，是真神。耶和华神是真神，全地的人都当在神面前肃静静默，肃静屏息，哑口无言，安静等候主。哈巴谷先知有好多话向神抗议，但当他看见神的大能超越伟大，他的心降服，安静下来，专心等候主，不再有这么多的疑问，而是相信神的安排作为完全没有错误。神在天上掌管万有，我们在地上所看所知何等的有限，就是让我们不断降服给神。这章的要节第4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一人因信得生。人强调相信依靠高举自己，但属神子民相信耶稣，依靠高举耶稣，相信自己带来自高自大，而相信耶稣带来谦卑等候。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呼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恶人背后的恶心、恶魔、邪恶的影响力、邪恶可怕的终局。呼求主使我们更加谨慎自己的心，坚持信靠神，走主的路，不效法世界，每天认识神，敬畏神，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用一句话总结哈巴谷书第二章：恶人心不正直，一人因信得生，认识神荣耀之事充满全地。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祝福您。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阿刚，
1: 干嘛啦？
0: 阿刚，
1: 中马改。
0: 阿刚，
1: 干嘛干嘛？
0: 节目要开始咯。
1: 好啦。哎，你好，我爱好，你好 ，Hello， Bonjour， Hola， Ciao， Konnichiwa， Annyeonghaseyo， Sawadee krap， Shalom， Aloha， 你好。
2: 假爸龟。
1: 这里是天韵生活圈，在歌声里遇见生活，在生活里听见歌声。天韵陪你一起走过每一天。天韵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天韵生活圈节目。

我是主持人阿刚，大家这个礼拜过得好吗？九月快要走到尾声了，不知道你最近是不是也正在经历一些改变呢？有人准备开始新的工作，有人的家庭进入不同阶段，也有人正在面对身体、服饰、关系上的转折。人生好像总是不断地从一段路走进另一段路，只是我们通常比较喜欢那些看得见方向的路。如果前面很清楚，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心里自然会踏实一点。可是一旦看不清楚，我们就容易开始担心。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带着盼望走进下一段路。说到盼望，我们很容易想到事情应该会越来越好，所以说船到桥头自然直，或者提醒自己要正面一点。可是在圣经里，盼望更深的根基是我们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人的心会起伏，我们有时勇敢，有时胆怯，有时祷告很有信心，有时连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我们的神并没有随着我们的情绪改变，所以今天我们不急着为未来找答案，我们先回头看看那位一路带领我们走到今天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要和大家先来分享这一首收录在《穿越的声音》专辑中的《蒙福的奥秘》。我们很容易把蒙福理解成道路顺利，事情照着期待发展，可是生命走久了，有时候反而是在那些不能掌握的日子里更深认识恩典。当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口，也没有办法靠自己确定未来，才慢慢明白能够属于神，被他扶持，被他带领，本身就是很深的福分。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蒙福的奥秘》。

欢迎回到天韵生活圈，今天的圣经时光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读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很喜欢保罗在这里对神的一个称呼，是使人有盼望的神。这句话把我们的注意力从自己带回到神。当我们谈盼望，很容易第一个想到自己的状态，我现在有没有信心？我是不是太容易担心？我今天是不是又软弱了？可是保罗先让我们看见，盼望有一个源头，而这个源头在于神。有人天生比较乐观，有人习惯先想到最坏的情况，但圣经里的盼望和个性没有太大的关系哦，它更像是一个人在环境不明朗的时候，仍然知道神是可信靠的。我们常常以为信心够大的人就不应该害怕，祷告完之后如果心里还是不安，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信得不够。可是人不是机器，情绪也不会因为信主就停止波动。今天可能很有力量，明天接到一通电话，一个检查结果，心又沉下去了。罗马书这里没有要求我们假装那些感受不存在，他把我们带到一个比情绪更稳固的地方，就是神自己。这也和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所说的福音有很深的关系。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救恩从头到尾都出于神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拿自己的表现去交换救恩，也没有办法说因为我祷告比较多，我服侍比较久，比较忠心，所以神才接纳我，不是这样的。在宗教改革的信仰传统里，有一个很简单的比喻，他把信心形容成一只空的手。这个画面很有意思，空手没有什么可以夸口，它只是伸出去领受。真正宝贵的也不在于这只手多有力量，而在于它所领受的是基督。所以当我们谈唯独信心，重点不会停在我的信心到底够不够强，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信心所依靠的对象。人的信心会有大小，会有高低，甚至会有摇动的时候，但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没有因此改变。这对正在走人生下一段路的人是很大的安慰，因为我们很容易把平安建立在自己的状态上。我今天祷告很有感动，我就觉得神很靠近我，我明天心情低落就开始怀疑，是不是我的信心退步了，神还会不会带领我呢？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说，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人的感觉会变，神的信实却不跟着人的感觉改变。我们会疲倦，也会失败，有时甚至连自己答应神的事情都做不到，可是神的信实有一个比我们更稳固的根基，就是他自己。当然这并不表示我们可以随便生活，或觉得信心不需要成长，恰好相反，正因为神如此信实，我们才能在跌倒的时候重新站起来，在软弱的时候再次回到他面前。有时候我们站在人生下一段路的入口，真正害怕的是如果到时候我撑不住怎么办？这个问题其实很诚实，因为我们真的有可能撑不住，人的能力有限，意志也会疲倦。而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最后说，是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

盼望，所以盼望也不是人在里面一直替自己加油，圣灵借着神的话把我们一次又一次带回基督。当我们忘记的时候，他提醒；当我们害怕的时候，他扶持；当眼睛只剩下环境，他让我们重新想起神过去的信实。所以走进下一段路，我们可以带着很小的信心来到一位很大的神面前。我们也许还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可是神知道。我们的心可能还有不安，但他仍然信实。很多时候，信心就是在这样的光景里，愿意把下一步交给他。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收录在《家在无力》专辑中的《耶稣是在今天难》。我们常常希望神先把前面的路说清楚，再叫我们往前走。可是很多时候，他没有一次把全部答案交给我们，他给我们的是他自己。对一个正在不确定中行走的人来说，知道主爱我，他没有把我留在原地，往往比先知道所有细节更重要。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耶稣是在今天难》。

欢迎回到天云生活圈节目。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是台语的诗歌，是天云自己所创作的《耶稣是在今天啊》。接着要进到今天的生活小故事，今天很特别，我想要从一首天韵的歌开始。这首歌是叶维新老师作词，王丽玲老师作曲，这首歌叫做《生命中的云彩》。歌曲的一开始把我们带到一片很大的旷野，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眼前没有立刻出现一条宽又平坦的道路。

到一个什么都准备好的地方。出埃及记13章21节记着，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神没有一次把40年的行程告诉他们，今天云柱往前他们就往前，云柱停下他们就停下。换成我们，大概会很想先问清楚，到底还要走多久呢？下一站有没有水？什么时候可以进迦南呢？如果神愿意把未来40年的行程表先交出来，我们心里可能会比较安定。可是神给他们的是今天的引导，今天要走的路有今天的云柱，今天肚子饿有今天的玛纳，到了明天仍然需要神。这对我们来说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人很喜欢掌握，当我们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就觉得自己比较安全。可是在旷野里，神让以色列人每天都需要重新依靠他。生命中的云彩里面又唱到，40年来衣服没有穿破，鞋子没有穿坏，每天有玛纳。这是以色列人后来回头看旷野岁月时才看得更清楚的事情。走在其中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天天觉得感恩。如果去读出埃及记、民数记，就会发现他们常常埋怨，常常害怕，也曾经质疑神为什么把他们带到这里，有时甚至想回埃及。这反而让这段历史很真实。神所保守的是一群信心常常起伏的人，这群人有软弱，也有很严重的悖逆。神会管教他们，但神没有因此失去他自己的信实。我们回头看自己的生命，大概也很少有人敢说，这一条路我都信得很好。有些时候我们祷告得很有信心，有些时候只是应承着。有些事情一开始很有把握，真的遇到困难时却开始怀疑。可是如果现在回头去看，也许会发现有些当时以为过不去的日子竟然已经走过来了。有些以为非得到不可的东西没有得到，几年后才明白神用另一种方式保守了我们。所以我很喜欢生命中的云彩里的一句祈求，他说，主啊，让我看见生命中的那朵云彩。这句话很像是在求神调整我们的眼光。很多时候神并没有停止工作，只是我们正在旷野里的时候，眼睛很容易只看到周遭的环境。今天的困难太近，明天的不确定太大，就很难注意到神其实仍然每天供应，也仍然把我们放在他的手里。信心在这里也变得很实际，他不需要靠想象力替未来画一个美好的结局，而是回到神已经显明的信实。以色列人在旷野看见云柱，今天的我们回到神已经赐下的话语，也回到基督已经完成的救恩。我们生命最大的确据，也不只是哪一次事情特别顺利，而是十字架已经把神的爱向我们显明。所以即使眼前这一段路还看不懂，我们仍然知道带领我们的神没有改变。下一段路也许和上一段完全不同，甚至可能还是留在旷野。可是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就是那位在旷野中引导他百姓的神，今天仍然带领属他的人。他可能不会一次告诉我们所有答案，却会给今天所需要的恩典。也许有一天，当我们再回头看现在这一段路，会发现那朵云朵其实一直都在，只是当时我们还没有看得那么清楚。说到这里，我就想要把这首歌播给大家，陪我们走一段路。如果你现在正好站在人生一个不太确定的阶段，也许工作正在改变，也许家庭有新的安排，或者你心里有一件事情还看不见答案，当我们听这首歌的时候，可以留意那一句说，主啊，让我看见生命中的那朵云彩。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

欢迎回到天韵生活圈。听完了刚刚这首《生命中的云彩》，你是不是心中也很有感动呢？接着要跟大家来分享天韵最近的消息，就在下个礼拜，天韵即将启程前往纽西兰和澳洲，展开为期两周的音乐巡回步道。每一次出发以前都会有很多的事情需要预备哦，除了音乐节目器材，也有长途飞行城市之间的交通、身体的状况，以及到了当地之后各种临时的变化，所以行程呢有时候呢不太好安排，有很多的细节。真正上路之后呢，总是还会遇到原本没有想到的事情。刚好我们今天谈的是带着盼望走进下一段路，对天韵自己来说其实也很贴切。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该预备的事情做好，至于整趟服事的结果会怎么样发展，还是要交在神的手里，因为服事本来就是神的工作，我们只是被他差遣、被他使用的人。愿我们一天一天学习依靠他，在还看不清楚的地方慢慢经历他的信实。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此要告一个尾声，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刚，天韵生活圈，我们下周见。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用清新的眼光迎接新的一天，在礼拜天的清晨，用喜乐的心情向上帝献上感恩与赞美。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约伯记33:24，我已经得了赎价。亲爱的朋友，信心医病是信心生活中的一部分，这就是基督在我们身体上掌权，这就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体上活出来，这就是我们的身体与基督的身体联合了，基督的生命流到我们身体上来，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乃是他升天以后得荣耀的身体，他从死里复活，今天带着一个复活的身体坐在神的右边，我们今天所有的就是那样的身体。这活着的基督是属于我们的，他一切的品性和能力也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他的肉，他的骨，只要我们能相信能接受，我们立刻可以活出神儿子的生命来。主啊，求你使我知道什么叫做身体是为主，主也是为着身子。西番雅书3:17说，在你中间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大有能力的。一位弟兄就是因为这节经节得到了信心医病的真理，叫他破坏的身体得到医治，

直到今天，这节圣经仍是一扇门户，大大开放着，好叫基督时时进入这买回的身体来。他用他自己的同在和能力充满、浇灌、活动，把我们全人造成一个新天新地。神既是我的，那么在神里面的一切也定规是我的。我能够信多少，我愿意用多少，这是我们的事。这位神，大有能力的神，是我们里面的神，这是何等的权力。他父子灵在我里面，在我身体里面，在我头脑里面，在我神经里面。这对于基督徒是一个实在的经历，并且是一个日深一日、日丰一日的经历。一位年长弟兄说，当他70岁，却比30岁还要强壮，还要新鲜。靠着神的力量，他在体力、智力上都负担着常人2倍的工作，却还用不到一半的气力。他的体力、智力、灵力都像喷水井一样，一直是满意的，在各种环境下都像管子通水那样容易。亲爱的朋友，靠主得力，日新又新。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创世纪十八章十四节，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当人认为上帝没有很快地应验他的应许时，常常就喜欢出手帮忙。耶和华曾经应允亚伯拉罕的后裔将如天上的星宿那么多，而且是要从他本身生出，如此才能够成为他的后裔。亚伯拉罕相信耶和华，但妻子撒来却按耐不住，要他同他的使女同房，以便能够因他得子，于是就生出了以实玛利，但他却不是上帝所应许的儿子。十几年后，亚伯拉罕与撒来都已经老迈，这时上帝才实现他的应允，使撒来怀孕，生了应许之子以撒。有位妇人分享地说，有一次我的先生不在，我忽然遭遇到一件非常危急的事，需要马上行动才可以，但是当时我绝对无法凭自己的力量来应付，而且也完全无助。最后我只有祷告说，主啊，我实在是毫无办法了，我要完全

人生难免跌落谷底，但当你走出淤泥，你已不再是当初的你。哥林多后书三章五节说，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使徒保罗承认，若单单只靠他自己的才干和能力，并不能承担任何侍奉工作，而是依靠主的恩典，用活泼盼望与神同行。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在任何艰难挑战中与神连结在一起，神必赐我们信心的力量，跨越重重的挑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上帝透过圣经和他的仆人对我们说话。空中礼拜堂与台北灵粮堂现场连线，实况播出主日崇拜。我们在空中与您一同敬拜神。欢迎您收听空中礼拜堂。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安，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在主日的早晨收听空中礼拜堂。这里是 FM 900.9 佳音广播电台。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每个礼拜天的早晨7:55同步时空转播台北莲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佳音广播电台邀请您和我们一同在空中敬拜，聆听宝贵的主日信息。今天正道的讲员是刘子俊牧师，所要传讲的主日信息，走一条没走过的路，走一条没走过的路。经文约书亚记3:1-5，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在音乐中预备自己，让我们以恭敬的心进入今天早

这里是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为您转播来自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